0: 九年来，我见证了福贡一中的发展，从只有两栋教学楼、四栋教学宿舍、两栋学生宿舍到占地200亩的规模。2022年，为发展福贡教育需要，福贡县新成立了上帕中学，将原来福贡初中部分离出去。目前福贡一中的学生到了1836人，教职工数144人，教学质量也不断提升。学校的华丽蜕变已经充分说明，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必然的，各族群众日子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我们必须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确保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1: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始终坚持把青年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党的18大以来，在领导和推进青年工作与青年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准确把握新时代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新特点，开创性地围绕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形成了科学系统的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薪火相传，化初心。青年近距离聆听老党员讲述怒江变化，面对面感受老党员的高尚品质、昂扬风采，心贴心地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接过接力棒送上美好祝福。新一代青年人们表示，这不仅是荡涤心灵的党科教育，更是红色基因的亲密传承。作为年轻一辈，要向老党员学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我于2018年9月向党组织提出申请，2021年6月16日学院党组织批准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2022年6月16日转正，成为一名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在2023年6月参加福贡县第一中学的教师招聘，并顺利成为福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2年，未来的从教生涯还很长，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老党员的亲身经历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事事为学生着想，我要向他们看齐。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将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以自己最佳的精神状态和职业素养教育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了解每位学生的特点，尊重他们的个性，因材施教，同时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认真有质量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发挥表率作用，以学校和学生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将为学生服务、为学校服务的意识融入到自身的工作中。
3: 我是福贡县第一中学高162的杨峰，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在此，我代表各团员向党组织表态，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将不断向优秀党员学习，以党员身上的优秀品质作为自身所要达到的品质，传承党员身上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精益求精和吃苦耐劳精神，努力让自己更加完美，努力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优秀青年。
4: 我是福贡县第一中学高162的徐玉海，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倍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各团员向党组织表态：一是向党员学习，接过党员们的接力棒，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不断以党员们的优秀品质为标杆，继承仁爱、宽容、严谨、负责的品质，努力。

0: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青年，暗示积极完成学业和向党组织靠拢，学习新思想，批党化归党走，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当独成章进行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广大教师是教育一线工作者，党员教师更是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教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看到党员教师的身影。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扶贡县教育战线上的党员教师，更应该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精准发力，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奋力谱写新时代扶贡教育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漫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牧民吉雅早已起床。每天，吉雅起床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打开手机，通过手机上的牧场监控系统查看自家牛羊的放牧情况。吉雅居住的地方距离他的牧场有20多公里，自从用上草原智慧牧场系统后，他无需每天都去牧场，仅凭一部手机就能远程掌握自家牛羊动态，完成放牧、喂水、监测等各项工作。
1: 哎呀，过去那种的没监控的这确实麻烦，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担心呀，那这都必须亲自过去看，要不怕拉着啥的找不见。自从有了监控以后，现在的从家里面可以远程的看得一清二楚，也是节省人力啥的，还是现在科技发展的还是好。
0: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草原智慧牧场系统逐渐融入牧民的放牧生活，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放牧模式，为草原畜牧业的高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草原智慧牧场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牧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牧场模式，它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草原放牧相结合，通过远程智能监测管理以及自动化操作，降低牧民劳动强度，提高养殖效率，节约养殖成本，实现牧场科学化养殖。说到草原智慧牧场系统，当地牧民都会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德勒黑·洪格尔。作为草原智慧牧场系统的一位研发者，多年来他结合牧民放牧的实际需求，不断摸索研发出了一系列实用的智慧牧场系统，为当地牧民解决了诸多放牧难题，让放牧变得更轻松。德勒黑·洪格尔出生在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母放牧，这段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了牧民放牧的不易。
2: 我小的时候是我们父母放牧，基本上是全靠这个劳动力，早晨骑马出去，带点干粮，跟着这个羊群走，早晨出去，晚上回来，冬天的话最冷的时候也30几度，不管是多冷，肯定是牛羊必须得过去饮水。我小时候我记得是个大口井嘛，挑水，一天100头羊或者是几十头牛，挑水挑个1-2个小时。
0: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放牧生活，让德勒黑·洪格尔对父母的辛劳有着切身体会。那时候

0: 足球场上的每一寸草地都仿佛被热情点燃，张华林作为基地的创始人总是事无巨细，
1: 之前一直从事职业足球的工作，这些年也取得一些成绩，虽然足球成就了我，但我的成长与家乡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丰乐人，又是一名党员，在体育强国的号召下，把足球带回家乡一直是我的梦想，希望足球这盏希望之灯能为家乡点亮，去照亮更多农村孩子的前途，去填补家乡的体育产业的空白。
0: 张华林回到家乡后，与镇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创模式、谋发展、选项目、搞建设。2018年，由三里村和企业合作共建了安徽合湾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投入运营，这为丰乐体育产业的大发展点燃了燎原之火。
1: 哎，黄总，哎，你好，你好。哎，对对，我们因为现在搞这个基地了，然后不用组建队伍嘛，有时间过来看看，给他们指导指导。哎，对对对对，
2: 要想基地可持续发展，就要引进专业人才，还要留住人才。
3: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很欣慰能与我的队员结识，我也会倾尽我的所有帮助他们走向职业道路。
0: 看到家长和同事对足球的热情和期待，让身为基地党支部书记的张华林更有一种使命感。
2: 基地现在采取全免费吃住训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对有足球基础和学习意愿的孩子们进行集中学习管理。
1: 基地落成以后啊，这个自身的造血能力一直是压在身上的重担。
2: 你看现在人家这个贵州这个村少搞得火爆，
1: 一场比赛得几万观众，
4: 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举办一次赛事，是吧？增广我们知名度，因为我们丰乐要打造一个足球小镇来，必须要有人来的，这个其实景色就盼望了，景色也就盼望了。
2: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精彩纷呈各类比赛，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5: 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孩子吧也越来越喜欢踢足球了。现在基地的比赛也越来越多，我们也从中可以得到分红。
2: 基地现在除了足球，也在拓展其他的运动项目，现在二期也已经在规划建设当中，未来一定会给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在丰乐镇，像张华林这样的返乡年轻人还有许多，他们带着知识和热情回到乡村，用实际行动激发更多人返乡创业的热情。赋能万企兴万村，行稳致远，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贡献力量。

0: 那守不住，那么多兄弟在那边救火，不知道，黑怕没有用。有些事儿你必须得完成，到我儿子的事儿。
1: 那天特别冷，就是出水结冰的那种状态，而且那天的火特别大，
0: 我不能显露出害怕的，
1: 毕竟自己是干这份工作的，再怕也得由我们来完成。
0: 能力大责任大，那么一名消防员又是救人民于水火，我们从来没有脱手过。

0: 遍的重复这个动作，
1: 上千上百次的训练，流过无数的汗水，都是为我们将来在火场上遇到这种警情多了一份保障。
2: 像这些技能，如果我们能在任务中使用上那么一次，我们之前的训练都是非常值得。
1: 像我们每一次这种救援行动，它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去单打独斗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岗位紧密配合、齐心协力去完成的一项任务。
2: 我如果慢一点点，可能受灾的面积或者沉重的危险就会更多。
3: 你好，幺幺九。
1: 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就是我们消防员。消防这个行业既神圣，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2: 你看到那些房子烧着了，真的很着急，好像是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你，
4: 抱着雪枪，两个人一块儿，然后往里面冲，一点也不害怕，就是有一股劲，然后就想赶紧把火灭了。
1: 当时没想到什么，就是接着干，继续完成任务，接着灭。
5: 我认为消防员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
6: 救民水火，哪里需要去哪里，人民真的。

0: 虽然我是一名校园，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英雄。相比成为英雄，我们更希望
1: 每一次都是圆满的完成任务，安全的凯旋，
2: 精神抖擞的去出警去战斗，平平安安的回来。

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是农村气体财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开展财务活动，完善财务监督，控制财务风险，促进气体资产保值增值。简单来说，农村气体经济组织不仅要管好钱，还要用好钱，为气体生产创造更多的福祉。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涉及多方主体，职责分工明确是确保财务透明和规范的前提。根据制度规定，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下属类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乡镇人民政府是本下属类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监督责任主体，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督和服务工作，职责清晰，协同配合是实现财务透明和规范的前提。此外，对于村气体经济组织重大财务事项决策，应当参照执行，施以两公开机制，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那么，这些重大财务事项涵盖哪些内容呢？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涉及的重大事项涵盖预算、收支、资产处置、项目投资、债务处理、资源流转、人员报酬及成员利益等关键环节。同时，县级或乡镇人民政府可确定农村气体经济组织重大财务事项标准，结合提出经济、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因素，确保财务活动合法，并促进当地发展和农民福祉。接下来，我们来看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计量方式的选择与管理。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可以委托乡镇服务机构代理记账，但要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定期向代理服务机构报账。此外，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委托

代理服务机构记账里可以不设会计人员，只设报账员。对于经济体量大、核心业务复杂的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可以选择自主记账或者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代理记账，但需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此外，财务事项应当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以确保财务管理规范。另外，自主记账的应当设置专职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工作，确保财务专业性。还有就是，经济复杂的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可自主选择记账方式，但需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备案，确保操作合规。对于未成立农村企业经济组织的村民小组，可根据实际需要实行走账村管，加强村级企业经济组织对村民小组财务的事项的监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通过这次分享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政策要求，推动农村企业经济健康发展。

小麦是属于禾本科小麦属的植物，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的小麦种植已经进入高产阶段。近年来，由于气候和种植技术等原因，致使高产麦田倒伏现象加重，这已成为困扰小麦高产的一大难题。那么，倒伏后有哪些危害？都有哪些预防措施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小麦倒伏是指直立生长的小麦成片发生倾斜，甚至全部倒地的现象。小麦大面积倒伏后，会严重影响小麦籽粒灌浆，降低千粒重，造成减产。俗话说，谷倒一把糠，麦倒一把草，倒伏已经成为限制小麦产量稳定增长的第一大杀手。倒伏的小麦由于接受光照不足、灌浆不良，而造成籽粒空瘪、品质下降。即使再好的品种，如果倒伏，也就谈不上什么优质了。据专家测算，小麦孕穗期至阳花期发生倒伏，减产20%左右；灌浆期倒伏可减产30%左右，有的甚至绝产。同时，小麦倒伏后会给收割带来困难，甚至无法利用机械收割，这样就会延长小麦的收割时间，影响下一茬作物的及时播种。所以，做好小麦防倒伏的工作，就是保证小麦高产、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小麦倒伏的类型分为根部倒伏与茎部倒伏，通常以茎部倒伏为常见。根部倒伏是指根系入土过浅，或者土壤过于紧密而产生皲裂，从而折断根系，造成根部倒伏。茎部倒伏是由于小麦基部往上第一二节间长度过长，从而使秸秆细软柔弱，头重脚轻，引起倒伏。倒伏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有整地质量差，由于播种前翻耕时耕层过浅，造成土壤过紧或水分过多，通气状况差，土壤缺磷等状态，致使小麦根系发育不良，根少根弱，入土较浅，也是造成小麦倒伏的原因之一。不同的品种抗倒伏的能力有所不同，抗倒伏能力强的品种秸秆比抗倒伏能力差的品种秸秆低矮粗壮有弹性，不易倒伏。当田间种植密度过大时，小麦个体发育不良，田间育闭，通风不好，秸秆细软柔弱，容易造成倒伏。中前期水肥施用量大，或者时间不当，特别是氮肥施用量大时，造成麦苗群体过大，长势过旺，容易形成田间育闭。茎秆节间过长，引起茎秆柔嫩、叶大、穗大，头重脚轻，造成倒伏。另外，后期浇水不当，一遇风雨或浇水后遇风，也容易造成倒伏。小麦倒伏从拔节后期就可能出现，但生产上多发生在抽穗以后。倒伏表现在后期，问题却潜伏在前期，具有不可挽回性。这就说明
前期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小麦后期倒伏与否。因此，我们要在小麦的整个生长发育期密切关注生长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倒伏现象的发生。在小麦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从选种播种就要开始预防小麦倒伏。返青期、起身期、拔节期、孕穗期更是防治小麦倒伏的重要时期。预防小麦倒伏从选种播种时就要开始了。选种时要采用那些茎杆矮壮的抗倒伏品种，这是防止小麦倒伏的首要措施。另外还应该避免抢伤早播，若播种过早会发生入冬前旺长，群体大，个体发育弱，容易倒伏。再就是播种时应该根据土地的土壤肥力控制群体密度，做到合理密植。上等肥力田块每667平方米基本苗控制在12到15万株，靠分叶成穗夺取高产；中等肥力田块每667平方米基本苗控制在15到18万株，靠主茎成穗和分叶成穗并种夺取高产；下等肥力田块每667平方米基本苗控制在20万株左右，靠主茎成穗夺取高产。播种量大易导致小麦群体过大，通风透光差，基部节间细长，茎杆壁薄，无弹性和韧性，稍遇风雨更容易发生倒伏。为促进小麦健康生长，应该根据小麦各个生理期的需水特点合理的灌溉，以保持土壤不干不湿为准。春季返青起身期一般不施肥浇水，以控为主。如果返青起身期施肥浇水过量，会导致小麦基部节间拉长，特别是第一节间茎杆中的糖分积累减少，茎杆变薄，削弱了植株的抗倒伏能力。深中耕是控制群体预防倒伏的重要措施。对起身期群体大或有旺长趋势的高产麦田，深中耕5到8厘米，切断部分根系，以减少无效分镍对肥水的吸收，缩短无效分镍消亡过程，并控制有效分镍的基部节间伸长，加速分镍的两极分化，可促使根系下扎，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推迟封垄期，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提高植株的抗倒伏能力。化学控制是防止小麦倒伏的有效措施之一，可以通过施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减少小麦体内赤霉素的生物合成，控制细胞伸长，但不抑制细胞数量的增加，使基部节间缩短，叶色加深，叶片短厚，株高降低，使小麦根系发达，从而增加抗倒伏的能力。返青起身期用15%的多效唑可施性粉剂75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避免烈日中午喷药，以免烧叶，并且做到不重喷不漏喷。在此期间施药越早，对基部第一二节间的抑制效果越好，并且对成穗有着良好的作用。对群体较大、植株较高的麦田，除控制返青肥水和进行适当深中耕以外，起身后拔节前还要进行镇压，以促进根系下扎，使茎基部的节间变粗和降低株高，还可以使疏松的土壤沉实，达到根土紧密结合。
镇压的方法可以用脚踏、滚压等。镇压时应该是望涨的程度进行，一般镇压2到3次即可，每次镇压间隔4天左右。镇压时应该掌握地湿、早晨、阴天三不压的原则，小麦拔节后就不要镇压了，以免压伤压断茎杆儿。在拔节孕穗期为小麦施肥浇水，不仅可以提高穗粒数，而且对稳定穗数、增加粒数有重要作用。另外，民间还有尺麦怕寸水之说，也就是说小麦在拔节孕穗阶段需水又怕水，所以这个时期肥水施用一定要得当。通常小麦拔节以后就能进行浇水，但对生长过旺的麦田，可等到一节硬、二节停、三节深，也就是孕穗期再进行浇水。后期如果需要浇水时，一定根据天气预报，掌握风雨前不浇、遇有风雨马上停浇的原则，科学运用肥水。拔节孕穗期是小麦需肥最敏感的时期，施肥数量和施用时间都会对小麦的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肥料缺失会影响幼穗的生长，导致穗数少、穗形小；肥料过剩会导致群体大、攀青徒长；节间过长引起倒伏；施肥过早会致使基部节间过长易倒伏；施肥过迟会影响肥效，推迟成熟，影响下一茬作物的播种。施肥时每亩施尿素7.5到10千克，这样既可以减少无效分镍，降低基部节间长度，达到第一节间长4.5到5.7厘米，第二节间长7.6到8.5厘米的抗倒标准，使茎杆粗壮，增加穗粒数和提高品质。追肥时要特别控制氮肥的追施，增加磷肥和钾肥的施用，可使用磷酸二氢钾0.2%到0.4%溶液进行叶面喷施2到3次。俗话说，磷肥发根，钾肥壮杆儿，施磷肥可以使小麦根系发达，施钾肥能促使小麦茎杆内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合成，增加抗倒伏能力。小麦拔节孕穗期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有矮壮素、钾派定等，在拔节初期对群体大、长势旺的麦田用50%的矮壮素水剂500倍液进行喷施。在小麦的拔节至孕穗期喷施钾派定，每667平方米用97%的钾派定可施性粉剂5000倍液叶面喷施，可以有效地抑制节间伸长，使植株矮化，茎基部粗硬，从而防止后期倒伏，可使产量增加10%左右。小麦倒伏主要发生在肥水充足、小麦旺长、群体过大、田间育碧的高产麦田，它是影响高产稳定。

禽类养殖是畜牧业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家禽养殖场一方面要扩大养殖规模，获得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提高单位养殖效益，引进优良品种，饲喂高效饲料，获得最大效益。因此，配置高效饲料是整个家禽养殖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所谓高效饲料，就是根据家禽具体品种和不同生长阶段，配置出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饲料，也就是常说的全价饲料。今天我们将带您全面认识家禽饲料的配置与使用过程。我们先来看家禽饲料的原料。家禽无论蛋用或肉用，饲料配置方案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使用的原料却基本相同，主要有能量原料、蛋白质原料和各种添加剂。家禽的一切生理活动，包括运动、呼吸、循环、排泄、神经系统、体温调节等，都需要能量。可以说，能量支配着家禽的整个生命。各种谷物类饲料中都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特别是玉米。玉米是广泛利用的最经济的能量饲料，淀粉含量高达70%。玉米在家禽饲料中的配比在30%-70%，适口性好，是饲喂家禽最理想的能量饲料。饲粉是小麦加工成面粉时的副产品，是较好的能量原料，也是饲料的天然粘合剂，一般配比不超过30%。麸皮是粗纤维含量较高的中低档能量原料，一定的粗纤维含量增加全价饲料容积，使家禽产生饱腹感，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确保肠道健康。蛋白质是含氮的有机化合物，除氮外还有碳、氢、氧和少量硫。粗蛋白是含氮物质的总称，包括蛋白质和含氮物质。如果饲料中蛋白质不足，会导致免疫力下降、食欲减退、生长缓慢。常用的蛋白质原料有大豆粕、棉籽粕、花生粕。大豆粕是大豆经提取豆油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蛋白质含量在40%以上。家禽饲料中，大豆粕用量可达30%-40%。棉籽粕是棉籽未经脱壳直接提油后的产物，蛋白质含量可达41%以上。在家禽饲料中，适宜的比例为5%-10%。花生粕是一种良好的植物性蛋白质饲料，蛋白质含量在48%左右。家禽饲料中，用量应在4%以下。多种添

加剂指的是用来补充动物体所需的少量或微量营养物质，一般包括矿物质和维生素。矿物质有钙、磷、钠、铁、硫等元素，缺乏这些矿物质会引起很多疾病，阻碍生长。天然饲料中含有这些元素，但成分不全，含量不一，因此要适当补充这些矿物质。例如食盐用来补充钠和氯，食粉磷酸氢钙补充钙和磷。维生素添加剂主要是人工合成的各种单相维生素及复合维生素。维生素对家禽生长、产蛋和维持体内正常物质代谢起着重要的作用。维生素缺乏时，造成物质代谢紊乱，影响家禽的生长、产蛋或受精率、孵化率不高等。为了保证家禽饲料的安全起见，我们首先要严把饲料原料关。当原料进场时，首先要进行证件检查，这些证件包括生产企业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质检报告和不含违禁药品的承诺书五种证件。只有当五种证件齐备后，原料才可以进场。证件检查完毕后，质检人员还要进行感官检查。感官检查主要是对原料进行外观检查，一般采用抽样检查的方法。如果发现有饲料颜色不正常、霉变或异味的，要拒绝接收。感官检查完毕后，质检人员要用粮食水分测量仪检测原料含水量，一般含水量在14%以下属于正常，如果超标应当拒收。了解了家禽饲料原料的品种、特性以及检测与接收后，我们下面以鸡、鸭、鹅三种家禽为代表，讲述家禽饲料的配置与使用。鸡按照用途分为肉用和蛋用。肉鸡在不同的生长时期所需的营养比例有所不同，这是由鸡的生理特性决定的。一般将肉子鸡的生长分为四个阶段：育雏前期、育雏后期、子鸡中期、子鸡后期。育雏前期是指刚孵出到18日龄的小鸡，这一时期是雏鸡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日粮中需要较高蛋白质和氨基酸水平，有利于刺激雏鸡食欲，使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发育良好。由于鸡龄小，消化道中的消化酶种类少，含量低，对饲料的消化吸收能力差，因此给雏鸡配置饲粮时，要选择玉米、豆粕等优质能量和蛋白原料，少用棉籽粕等不易消化吸收利用的原料。育雏前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55.3%，豆粕38%，磷酸氢钙1.4%，食粉1%，食盐0.3%，植物油3%，复合添加剂1%。因为雏鸡消化道容积小，消化系统发育差，导致消化能力差，进食量有限，因此投喂饲料时要少加勤添，让雏鸡可以自由采食，
又可以防止未使用完的饲料变质。总之，育雏前期要使用优质的全价饲料，尽可能增加雏鸡早期采食量，对肉鸡后期的生产性能非常重要。育雏后期是指19至29日龄的小鸡，是肉鸡骨骼和肌肉生长最为关键的时期，需要较高的蛋白质，同时也需要较高的能量。育雏后期，小鸡的消化吸收能力逐渐提高，可以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投喂较粗的蛋白饲料。育雏后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57.2%，豆粕32%，棉籽粕4%，磷酸氢钙1.5%，石粉1%，食盐0.3%，植物油3%，复合添加剂1%。水是肉鸡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之一，但是饮水并不需严格地划分为四个阶段，适当注意饮水管理就可以了。肉用子鸡中期是指30至37日龄的子鸡，这一时期是肉鸡内脏器官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为了使肉鸡的骨骼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得到良好发育，同时增加脂肪含量，需要较高的能量，应饲喂比育雏鸡蛋白质含量较低但能量较高的饲料，达到快速增重的目的。肉用子鸡中期饲料参考配方：玉米60.2%，豆粕33%，磷酸氢钙1.4%，石粉1.1%，食盐0.3%，植物油3%，复合添加剂1%。肉用子鸡后期是指38日龄至出栏的子鸡，这一时期是机体快速增重的后期，是脂肪沉积的最佳时期。沉积脂肪能力强，所以对能量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但后期对蛋白质和氨基酸的需要量逐渐降低。肉用子鸡后期饲料参考配方有：玉米68.2%，麸皮3%，豆粕22%，磷酸氢钙1.3%，食粉1.2%，食盐0.3%，植物油3%，复合添加剂1%。除了上面所讲的肉鸡正常时期饲料配比与使用外，应对高温天气在饲料使用方面有所调整，适量使用饲料添加剂。为保持鸡体内酸碱平衡，改善热应激下鸡的生产性能，可在日粮或饮水中使用添加剂，在热应激肉鸡的饲料中添加碳酸氢钠，不但有升高正常肉鸡血液 pH 值的倾向，而且能使增重速度提高9%。试验证明，在饲料中添加0.4%以上的碳酸氢钠，可使热应激造成的肉鸡死亡损失降低一半。一般碳酸氢钠在饲料中添加0.5%。热应激时，肉鸡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在饮水中添加氯化铵，能够显著提高饲料转化率，使肉子鸡的呼吸数和血糖水平显著下降，对采食量和体温无显著影响。氯化铵在饲料中添加0.3%到1%，或
或在饮水中补充0.3%。热应激是鸡尿中钾的排泄量增加，容易发生低血钾症。高温时期，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氯化钾，可补偿肉鸡体内钾的损失，维持一定的血钾浓度，有利于生理调节。在高温热应激时，可在饲料中添加氯化钾0.3%-0.5%，或在饮水中补充0.15%-0.3%。正常情况下，肉鸡自身会合成维生素 C， 满足其生长需要，所以肉鸡一般不会缺乏维生素 C。但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肉鸡合成维生素 C 的能力会大幅度下降，不能满足其生长需要，可在饲料或饮水中加入维生素 C。 具体方法为，在投喂饲料之前，将维生素 C 插入饲料，然后均匀搅拌，投喂量为饲料的0.02%-0.04%。在饮水时，添加方法为，将维生素 C 倒入水盆中均匀搅拌，然后将配好的维生素 C 倒入乳头式饮水器的开端，投喂量为饮水量的0.03%-0.05%。维生素 E 具有保护细胞膜、防止其氧化的作用，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热应激可以降低肉鸡对维生素 E 的有效吸收和利用，导致维生素 E 相对缺乏。给予高剂量维生素 E 可以改善热应激下肉鸡的生产性能，提高肉鸡的抗病力。夏季可在饲料中添加正常量2-3倍的维生素 E， 以降低肉鸡发生热应激几率。蛋鸡饲养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0-6周龄为育雏期，7-18周龄为育成期，19周龄以后为产蛋期。产蛋期又可细分为产蛋前期、产蛋中期、产蛋后期。不同饲养阶段的蛋鸡，其营养需求有较大的区别，因此需要合理地制定各阶段饲料配比，充分发挥产蛋鸡的生产性能，获得数量多、品质好、成本低的商品蛋。育雏期是指0-6周龄的蛋鸡，这一时期是蛋鸡组织快速生长阶段，羽毛增长快，代谢旺盛，但体温调节机能不完善，抵抗力弱，抗病能力差，消化系统发育也不健全，胃的容积小，研磨饲料能力低。所以针对以上的生理特点，要饲喂雏鸡高蛋白质、高能量、低纤维含量、易消化的饲料，还需要补充足够的矿物质和各种添加剂，促进雏鸡对食物的消化，以满足肌肉骨骼的快速生长。育雏期参考饲料配方有玉米62%，麸皮3.2%，豆粕30%，磷酸氢钙1.3%，石粉1.2%，食盐0.3%，复合添加剂2%。7-18周龄的蛋鸡，这一时期蛋鸡生长发育旺盛，羽毛已经丰满，体重增长速度比较稳定，消化器官及其他器官日趋健全，消化能力较强，也具有较强的体温调节能力和生活能力。骨骼的生长速度超过肌肉的生长速度，这时应控制好体重、骨骼的协调增长，
既不能太瘦，也不能过肥。从雏鸡料转为育成鸡料，主要是降低蛋白质水平，防止性腺生长快，使鸡早熟而导致过早开产，影响产蛋期的产蛋量。但蛋白质水平也不宜过低，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发育，造成鸡的体型小。这阶段还应喂含钙量少的饲料，这样可使鸡体内贮存钙的能力提高。当到产蛋期时，再喂高钙的产蛋饲料，让其继续维持这种保留钙的能力，加快骨钙的储备，以保证高的产蛋率。育成期参考饲料配方：玉米61.4%，麸皮14%，豆粕21%，磷酸氢钙1.2%。石粉1.1%，食盐0.3%，复合添加剂1%。产蛋期是指19周龄至淘汰期的蛋鸡，这一时期又按产蛋率高低分为产蛋前期、产蛋中期和产蛋后期。这一时期的饲养好坏将对产蛋整个时期的产蛋量和经济效益影响极大。产蛋前期是指蛋鸡开产至40周龄，或者产蛋率由5%达70%时，这一时期是蛋鸡刚开始产蛋的阶段，产蛋率还不稳定。在这一阶段，蛋鸡会随着日龄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产蛋率，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逐渐增强，采食量也持续增加。因此，这一时期蛋鸡需进食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等营养素，才能满足生理需要。此外，蛋壳的形成需要大量的钙，对钙的需要量也有所增加。确保营养成分供应充足，力求延长产蛋高峰期，充分发挥其生产性能。产蛋前期参考饲料配方：玉米58.4%，麸皮3%，豆粕28%，磷酸氢钙1.3%，石粉8%，食盐0.3%，复合添加剂1%。产蛋中期是指40到60周龄，或产蛋率由80%至90%的高峰期。这一时期蛋鸡体重几乎没有增加，蛋重略有增加，这是产蛋鸡正常的体重发育规律。20周龄之前体重增长较多，24到40周龄平均日增重2到4克，此后保持相对平衡并少有增加。若产蛋高峰期体重减轻，意味着育成期时体内储备的能量过多被动用，如从饲料中得不到及时补充，即预示着产蛋率的下降和产蛋高峰期的提前结束。因此必须保证母鸡每天摄入足够的营养，来满足产蛋高峰期的营养需求。从开产到产蛋高峰是饲养蛋鸡的关键阶段，对于能量和蛋白质的需求有所下降，但由于蛋重的增加，饲料中的粗蛋白质水平不可降得太快，同时钙的水平要略有提高，以保证鸡蛋的质量。产蛋中期参考饲料配方：玉米57.9%，麸皮4%，4粉1.5%，豆粕21.5%，花生粕2%，棉籽粕2%，磷酸氢钙1.3%，食粉8%，食盐0.3%。复合添加剂1.5%。
产蛋后期是指60周龄以后，或产蛋率降至70%以下。

这一时期是产蛋率下降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产蛋高峰期的过去，产蛋率持续下降，蛋壳品质差，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也不断降低。因此，饲料中应适当增加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各种添加剂的用量，还应适当增加饲料中钙磷成分。同时，随着产蛋量的下降，对蛋白质的需要量也相应减少。但在降低粗蛋白质水平的同时，不可提高能量水平，以免使鸡变肥而影响生产性能。产蛋后期参考饲料配方，玉米 57.4%， 麸皮 4%， 次粉 3%， 豆粕 21%， 棉籽粕 3%， 磷酸氢钙 1.3%， 石粉 8%， 食盐 0.3%， 复合添加剂 2%。冬季蛋鸡逐渐停产，进入休产期，是蛋鸡机体对营养物质的需要量大大减少的季节，只需要少部分营养物质供给本身的消耗，没有必要再继续供给产蛋高峰期的高质量的饲料了。饲料调整的原则应是减精增粗，可减少玉米、豆粕等精饲料，增加麸皮等粗饲料。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养鸭户们关心的问题了。鸭的饲养目的主要也可分为肉用和蛋用两种，那么这两种鸭饲料的配置与使用又需要我们注意哪些问题呢？养殖户应懂得给不同生长阶段的肉鸭用不同的饲料，做到饲料配方与生长阶段相一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饲料本身的生产功效，促进肉鸭的生长，提高饲料报酬，降低饲养成本，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雏鸭在给水后就要给雏鸭开食了，这个时候要及时饲喂经过破碎工艺生产的全价小颗粒饲料，因为全价饲料营养全面，可满足雏鸭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开食的时候将饲料撒在料盘上，让雏鸭学啄吃。开食的当天每隔 1.5到2小时饲喂一次，每次只喂7-8成饱，以防止胀食。另外，由于雏鸭胃肠容积小，如果采用定期饲喂，饲喂次数少，会使雏鸭饥饿时间较长，可能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因此，为了保证雏鸭的正常的生长发育，雏鸭定期饲喂的原则是少给勤添。雏鸭自开食第二天起到第七天，每天饮水，喂食各4到5次。8天后为3到4次。饲料可以采用肉小鸭配合饲料，数量由少到多进行饲喂。这个过程中，对个别不会采食的雏鸭要耐心诱食。雏鸭参考饲料配方：玉米61%，豆粕29%，菜籽粕3%。鱼粉4.7%，磷酸氢钙0.94%，食粉1.08%，食盐0.19%，蛋氨酸0.09%。肉鸭15到35日龄为中鸭阶段，中鸭育成的要求是保证它的营养供应，充分发挥这个时期生长发育快的优势，使它体壮个儿大。中鸭的饲料仍然用颗粒饲料，采用自由采食方式饲喂。在这个时期，为保证肉鸭摄取大于消耗，达到快速增重的目的，
需要在中午和下午各加喂一次饲料。一般情况下，肉鸭每天每只饲喂量为200到500克，每天4到5次。中鸭参考饲料配方：玉米65%，豆粕13%，麦麸12%，菜籽粕3.82%，鱼粉2%，磷酸氢钙1.37%，食粉2.19%，食盐0.49%，蛋氨酸0.13%。肉鸭在36到45日龄是成鸭阶段，此时的肉鸭可以根据养殖户的需求，对肉鸭实行区别饲养，一种是进行育肥，另一种是种用。要让鸭快长，关键在饲养。处于成鸭阶段的肉鸭，具有一定的骨架和肌肉，且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开始育肥最为适宜。这个时候，饲喂工作十分关键。由于饲养肉鸭要求在短期内快速育肥，育肥肉鸭饲料要求新鲜，肉鸭饲料中要求有粗蛋白、粗纤维、钙、磷以及微量元素等，所以富含这些营养的玉米、小麦、菜粕、贝壳粉、赖氨酸等成分必不可少。饲喂方法上应该坚持少喂勤天的自由采食育肥，每天最少饲喂4次，每天每只饲喂量为250到300克，饲料的能量应该达到每千克12.12兆焦。参考饲料配方：玉米56%，小麦30%，菜粕8%，花生粕4%，微量元素2%。育产期是种鸭从育成期向产蛋期过渡的重要阶段，此时种鸭不仅体重在增长，生理上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如果饲喂管理不当，将直接影响种鸭的产蛋性能，因此这个时期的饲养管理非常重要。种鸭在开产前2到3周应适当调整日粮配方，日粮参考配方为玉米65%，豆粕20.96%，菜籽粕3%，鱼粉5.5%，磷酸氢钙0.21%，食粉4.75%，食盐0.5%，蛋氨酸0.08%。育产期饲料喂量的增加应遵循循序渐进、逐步增加的原则，根据公母鸭的体重情况，按每只鸭每周5到10克的幅度增加供料，以诱导鸭群尽快达到5%的产蛋率。鸭蛋富含脂肪、蛋白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优质的咸鸭蛋咸度适中，味道鲜美，老少皆宜。那么在蛋鸭产蛋期，要想蛋鸭保持高产稳产，使养

70%到75%，以满足蛋鸭对能量的需要。另外，要注意添加钙和磷等微量元素，保证钙在饲料中的配比。因为如果矿物质含量过低，蛋鸭促性腺激素分泌就会减少，影响产蛋。在日粮中，还应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如果有条件的，可让鸭子食用天然水草。若没有水草，可补充蔬菜，以满足蛋鸭对维生素的需要。蛋鸭产蛋期饲料的参考配方为：玉米40%，康夫23%，菜籽饼5%，豆饼10%，鱼粉7%，磷酸氢钙3%，骨块10%，20%盐。另外，还要在饲料中添加适量食粒。食粒的作用是增强蛋鸭的消化吸收能力。饲料与食粒的比例为20:1。每只蛋鸭每天喂100到200克饲料。饲喂时，应取配置好的饲料加温水拌匀，以手握成团，松手挤散为度。饲料温度达到38摄氏度左右，趁热投喂。将饲料铲于食料盆中，一盆放3到4铲，以鸭子够吃不浪费为好。早上5点、上午10点、下午3点和晚上7点各喂一次。如果到了冬季，冬天昼短夜长，如果在夜间10到11点给鸭群加喂夜餐，可克服蛋鸭后半夜的饥饿状态，维持正常体温。不仅能增加蛋鸭的营养，而且有利于蛋鸭御寒，提高产蛋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应给蛋鸭供应充足的清洁水，温度可在10摄氏度左右，每昼夜可饲喂4次，隔夜的饮水要及时更换，不允许脏水、断水现象的发生。那么，介绍完了鸡鸭的饲料配置与使用的一些关键技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家禽——鹅。鹅产蛋量较小，主要用途为肉用，所以我们为大家分阶段讲解肉鹅的饲料配置与使用技术。雏鹅是指孵化出壳后到4周龄或1月龄的鹅，又叫小鹅。雏鹅的培育是整个饲养管理的基础，因此在养鹅生产中，要高度重视雏鹅的培育工作，以培养出发育快、体质健壮、成活率高的雏鹅，为肉鹅的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雏鹅在第一次饮水后，紧接着就要开食。开食是在雏鹅开始起身并表现有啄食行为时进行，一般在出壳后24到36小时内开始。开食的精料为颗粒状雏鹅料，一般由细小的谷食类原料制成。开食的清料要求新鲜、易消化，以幼嫩多汁的青菜为最好。清料要切成1厘米为半小时。以皖西白鹅为例，开食时的喂量一般为每1000只雏鹅一天5000克清料，2.5千克精料，每隔2到3小时昼夜饲喂，以后逐步改为饲喂次数减少，饲喂量增加。雏鹅经过射饲育雏和放牧锻炼，进入了中鹅阶段。在我国，
对于一般

品种来说，中额就是指四周龄以上至七十日龄左右的肉额。这个时期的目的主要是培育出适应性强、耐粗饲、增重快的鹅群，为下一阶段选留预备种鹅或转入育肥鹅做好充分准备。有句谚语说得好，有草有水好养鹅，养鹅无巧，清水清草。可见水和草是中鹅阶段饲养的先决条件。那么有了这些先决条件，另外还需注意中鹅的日常饲喂管理。这个阶段鹅的各个部位生长发育最快，并能利用大量青绿饲料饲喂，因此每天除供给中鹅充足的青绿饲料外，还应每天补饲两次精饲料。以皖西白鹅为例，饲喂量为每鹅每次100到150克。根据中鹅的营养需要，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3%，豆粕27%，麸皮3%，油脂2%，预混料5%。预混料主要包括矿物质饲料、维生素饲料以及添加剂类饲料等。中鹅饲养70日龄后，应先从鹅群中选留种鹅，作为种群的定向培育。剩下健壮无病70日龄以上的中鹅作为肥育鹅群。经过70天的饲养，虽然鹅体重因品种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都有一定的标度。例如皖西白鹅3000克左右就可以上市，但从经济角度考虑，体重仍偏小，肥度还不够，肉质含有一定的草腥味。为了进一步提高鹅肉的质量和产肉量，必须饲喂丰富的能量饲料进行育肥。育肥时间以15到30天为宜。肥育鹅在这个阶段应充足供给青绿饲料，在精料配比上应提高能量饲料的比例，参考配方为玉米66%，豆粕9%，棉粕8%，油脂2%，刺粉10%，预混料5%。我们以皖西白鹅为例，精料饲喂量为每鹅每天150到200克，每天2次。中鹅养到70天后，留作种用的那部分鹅被称为后备鹅。饲养后备鹅的目的是提高鹅种用价值，为产蛋和配种做准备。后备种鹅这时正处在身体发育时期，因此要充分满足其营养需要，首先青绿饲料要让其自由采食，精饲料要定时定量饲喂。以皖西白鹅为例，一般每鹅每天180克左右，每天饲喂2次。后备种鹅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0%，豆粕20%，麸皮9%，石粉6%，预混料5%。种鹅是指母鹅开始产蛋，公鹅开始配种，用以繁殖后代的鹅。饲养种鹅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鹅的繁殖性能，繁殖高产健壮的后代，为鹅业的发展提供生产性高、体质健壮的雏鹅。种公鹅在配种期主要是保证其旺盛的精力和性欲，以便高质量完成配种任务。
当母鹅产蛋结束后，公鹅的配种期也会随之停止。无论是配种或非配种期，种公鹅对饲料的要求都不是太高，只要满足其日常需要，参照后备种鹅的精料配方就可以了。但在日常饲喂时，也一定要定时定量。以皖西白鹅为例，一般白鹅每天300到350克左右，每天饲喂2次，青绿饲料充足供给。鹅产蛋有季节性，从全国范围来讲，当年11月到第二年的6月份之间为母鹅产蛋时间。母鹅在产蛋期，对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营养需要明显增加，尤其是对矿物质和维生素需要更多。如果营养不足，就会严重影响种蛋质量。产蛋期母鹅精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豆粕22%，石粉7%，绿混料5%。精料饲喂要定时定量，以皖西白鹅为例，一般每鹅每天250到280克左右，每天饲喂2次，青绿饲料让其自由采食。鹅属草食家禽，草是鹅首选的美味佳肴。按照饲料的营养特性，除了给鹅备足充分的精饲料外，还应搭配一些青饲料。青绿饲料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对肉鹅的生长发育具有良好作用。但利用青绿饲料喂肉鹅，必须注意以下问题。鲜嫩的青绿饲料适口性好，肉鹅爱吃，但由于含水量大，不宜多喂，必须与其他饲料配合饲喂，且比例不能过高，否则易引起拉稀或肠炎。一般的青绿饲料应占雏鹅日粮的15%到20%，占成鹅日粮的20%到30%。树叶类青绿饲料，粗纤维含量多，添加量占日粮的10%左右为宜。在泛青季节或大型肉鹅场，亦可用甘草粉或树叶粉代替青绿饲料喂鹅。多数青绿饲料都可以直接用来喂鹅，但容易造成浪费。经粉碎后单独或拌入饲料中饲喂，肉鹅更容易采食，利用率也高。尤其是块根类和瓜类饲料，更应粉碎后喂给。水生植物如浮莲、水葫芦等，往往含有一些寄生虫卵或幼虫，则必须煮熟后再喂。喂前洗净，去掉泥土等脏物，并剔除腐败变质的饲料，防止中毒。青绿饲料酸度高，喂鹅时可拌入2%左右的贝壳粉，以中和酸度。饲喂不当引起肉鹅拉稀或肠炎等疾病时，应立即停喂或限量饲喂，并在日粮中加入0.2%到0.4%土霉素进行治疗，待肉鹅恢复常态后再按正常比例喂给。家禽饲料配置与使用技术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除了使用科学高效的饲料外，还应注意饲喂的条件和环境，确保家禽可以有一个清洁、卫生、安静的环境产蛋。因此，饲养员要注意观察，定时完成加料、添水、减蛋、
清粪等规定的日常工作，定时消毒，注意保持舍内卫生。

0: 枣树是人们非常喜爱的重要经济树种，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枣的果实味道鲜美，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糖类和蛋白质，同时富含钙、铁、磷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A、B、C 等。据测定，每15克鲜枣中含有大约75毫克维生素 C， 可以满足成年人每天的需要量。所以民间素有“每日吃一枣，终身不见老”的说法。近年来，我国枣树栽培面积和产量都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从品种结构看，甘蔗品种一统天下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鲜食品种迅速成为枣业发展的生力军。但是由于近年来有些地区的枣农片面追求产量，盲目使用化肥、农药等，不但没有提高了产量，除之了病虫害，还常有药害现象的发生，导致枣果品质大幅下降，影响了枣农的种植积极性和枣产业的持续发展。
1: 近年来，枣上的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规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枣农还是沿用以前的老经验、老办法，来管理枣树。一个是用药的时间不当，再一个是用选择的药剂不合理。不但该防治住的病虫害没有控制住，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的药害。这样也就是直接影响了枣的产量和品质。这也是造成了这个枣农管理积极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0: 针对专家讲的这种现象，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枣树最常见的几种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以达到提高枣树产量和枣果品质的目的。目前枣树发生比较严重的病害主要有枣锈病、缩果病、炭疽病、枣烂果病等。枣锈病主要危害枣树的叶片，有时也侵害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叶片背面生有淡绿色小点，后渐变成淡灰褐色，最后病斑变黄褐色并凸起。8、9月份危害严重时，会造成全树落叶、树势衰弱，严重影响枣果的产量和品质。枣锈病病菌主要在枣树的枝干和病叶上越冬，通过气流传播进行侵染危害。该病在田间可多次侵染，多雨潮湿时病害发生严重，雨季到来的枣时发病就早。晋冀鲁豫枣区一般从7月中旬开始发病，8、9月份为发病盛期。另外，枣园育碧、通风透光不良、环境湿度大等，都有利于病害的发生。实验证明，枣锈病的发生与土壤水分、大气湿度密切相关。7、8月降水少于150毫米时，发病就轻些。当降水达到250毫米，发病就重些；当降水量达到330毫米以上时，枣锈病就会爆发成为灾害。枣缩果病又称枣萎蔫果病、枣误蔫病等，是我国各大枣区的主要病害之一。当枣树发生缩果病时，病果上首先出现黄褐色不规则变色病斑，进而果皮出现水渍状，变为土黄色，边缘不清。到了后期，果皮变为暗红色，收缩且无光泽，果肉病区由外向内出现褐色病斑。染病后，病果的果柄变为褐色或黑褐色，整个果实变得瘦小，与成熟前脱落。感染缩果病的果实吃起来味苦，基本失去食用价值。发生枣树缩果病的轻重程度与虫害、刮风、 下雨，树体长势过旺，通风透光不良，以及枣树的抗病性不同等原因密切相关。从虫害方面说，如果枣果受到夜蝉、绿芒春夏等有刺吸式口气害虫的危害时，就会对果实表面造成创伤。在华北地区，苏果病一般在枣果着色期发病。从气候条件上看，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时，一旦遇到阴雨连绵或夜雨骤晴天气，常常会使枣果果面出现裂伤。有些枣农在枣果着色期过量追施氮肥，造成枣树枝叶密集，光照通风不良，不仅使虫害增多，还会增加风雨天气条件下枣果表皮受伤几率。另外，在枣果生长期内，不当的农事操作也会对枣果果面造成损伤。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感染枣苏果病病菌，造成枣苏果病的发生。枣炭疽病俗称黑疗，染病果实先出现红褐色斑点，之后病斑逐渐扩大，周围伴有淡黄色晕环，最后病斑颜色变为黑褐色，稍有凹陷，病斑形状多样化，有圆形、椭圆形或梭形等，病斑里面的果肉由绿渐变为褐色，坏死后呈黑色或黑褐色，果实一般不脱落，但在后期或病斑较多时，往往容易腐烂而脱落，少数干缩为浆果挂在树上。炭疽病病菌主要在树干、树枝上的病组织中越冬，病菌孢子通过风雨传播进行侵染危害。果实从落花后幼果期至成熟采收期，均可受病菌侵染，但都是从果实膨大后期开始发病。雨季早、雨量多的年份和地区，成熟期前或成熟期温度较高、湿度大时，容易引起大面积发生。枣烂果病在果期主要是指轮纹烂果病，果实受害后先出现水渍状褐色小斑，而后迅速扩大为黄红色圆形大斑，受害部位果肉变褐发软，略有酒糟味，重者全果将烂，可导致大量落果。枣烂果病一般在7月上旬侵染枣果，8月下旬为侵染高峰期，9月中旬为果园发病盛期，采收后晾晒存贮过程中继续发病。实践证明，枣树烂果病的发生与8月中下旬降雨量大小关系密切，降雨多、湿度大时，容易引起烂果病的大的流行。目前枣树发生比较严重的虫害主要有枣红蜘蛛、绿芒春夏、桃小实心虫、大枣桥虫、皮暗斑鸣等。枣树红蜘蛛俗称火龙虫，一生经过卵、幼满、弱满、成满四个阶段。枣红蜘蛛卵圆球形，直径约0.13毫米，幼满近圆形，浅红色，稍透明，有足3对，长约0.05毫米，弱满成满有足4对，成满体长0.4到0.5毫米，深红色，体椭圆形，两侧有黑斑。枣红蜘蛛以弱满、成满集中在叶芽和叶片上取食枝叶为害，危害蜘蛛初期叶片出现湿绿的小斑点，后逐渐扩大成片，严重时叶片呈枯黄色，提前落叶落果，引起大量减产和果实品质下降。枣红蜘蛛在沧州枣区每年发生11到13代， 以卵在树干皮缝和地面土缝及草根缝隙中越冬。第二年三月初开始孵化，初孵幼满先在地面杂草上取食，并发育繁殖。待枣树发芽时，部分开始迁移上树，部分仍在地面杂草及建作物上继续危害繁殖。到麦收前后，则大量向枣树上转移，以后主要在枣树上繁殖危害。六到八月高温干旱时，有利于繁殖危害。八月下旬后，危害程度逐渐降低。十月中下旬，开始越冬。绿芒春夏是枣树最主要的虫害之一。绿芒春夏，卵相交性，黄绿色或浅绿色，幼虫长1.2毫米，黄绿色，成虫体长5毫米，宽2.2毫米，头部三角形，黄绿色，触角四节丝状，足三对，黄绿色。绿芒春夏的成虫以刺吸式口气刺吸危害枣树嫩芽、嫩叶、花蕾和幼果。嫩芽被危害后，随着叶芽伸展，变成不规则的孔洞、裂痕、皱缩，俗称破叶风。花蕾受害后停止发育，枯死脱落，危害严重时造成枣树绝产。幼果遭到绿芒春夏危害后，枣果萎缩，引起幼果大量脱落。随着枣果不断膨大，有的向内凹陷呈亚腰形，有的向外隆起形成小泡，严重影响枣果产量和品质。绿芒春夏以卵越冬，越冬场所主要在枣树的病残枝、剪口和多年生枣骨处。4到5月份越冬卵开始孵化，6到7月份虫量达到全年的最高峰。绿芒春夏的发生与湿度有着极大的关系，每次大的发生之前都有一次降雨过程，当地枣农也有一场雨一场虫的说法。枣桃小食心虫，又名桃柱果蛾、枣蛆等，为世界性害虫。成虫体长5到8毫米，体灰白色，卵略呈长圆筒状，桃红色。老龄幼虫体长13到16毫米，桃红色。枣桃小食心虫以幼虫蛀果为害，把虫粪留存果内枣核周围，形成豆沙馅儿，被蛀孔处随果实增大膨大变成褐色小点，周围稍凹陷，发生严重时造成大量落果，严重影响产量和枣果品质。桃小食心虫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大部分枣产区每年发生2代，以老熟幼虫在树下土内节俭越冬。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为羽化盛期，羽化后2到3天开始产卵，多产在果实柄洼、顶洼或果面不平处或枣吊上。幼虫孵化后于2小时内即全部钻入果内。第二代成虫8月中下旬为羽化盛期，并大量产卵蛀果为害，直至采收。大枣桥虫在我国各大枣区均有分布。成虫体长15到20毫米，体色变异很大，有黄白、淡黄、淡褐、浅灰褐色等，前翅上有暗褐色横线和斑纹。老熟幼虫长38到49毫米，黄绿色至红褐色，头顶两侧各具一黑点。大枣桥虫的幼虫暴食性强，危害枣树的嫩芽、叶片、花蕾、枣吊、枣果和新的枝梢等所有绿色组织，发生严重时可将枣叶或枣芽全部吃光， 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打造乔宠一年发生4到5代，十月后老树幼虫入土化蛹越冬，枣树萌芽期成虫开始羽化，抽枝展叶期幼虫开始危害嫩芽和叶片，第2到4代卵期5到8天，幼虫期18到20天，完成一代需32到42天，成虫昼伏夜出，趋光性强，卵多产在地面、土缝及杂草上，数十粒至100余粒成堆，每头雌成虫可产卵1000到2000粒。
1: 枣树休眠期是自11月份到第2年的4月份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树上树下的越冬杂菌和各种越冬的虫害。例如这几年，发生比较严重的枣树红蜘蛛，在这段时间防治的效果就非常理想。
0: 枣树进入休眠期后，应及时将主干、主枝上的粗皮、俏皮刮掉，并集中销毁。彻底清除园内落叶、落果、浆果、病枝、枯死枝及杂草等，并烧毁或集中深埋。萌芽前喷施一次3到5波美度石硫合剂，杀灭各种越冬害虫。萌芽初期喷施一次30%雾作多菌灵悬浮剂400到600倍液，或77%硫酸铜钙可湿性粉剂300到400倍液，消灭越冬菌源。
1: 4月中下旬，枣树进入萌芽期，这段时间我们去重点防治的就是芽期的各种害虫。我们的主要防治对象是，绿螨虫象、枣树红蜘蛛和倒钻寒虫。
0: 合理选择间作作物，选择时应避免用绿豆、大豆、棉花、白菜等绿芒春象的寄主植物。冬春季节结合冬茧，剪除树上病残枝，减少绿芒春象的越冬基数，及时对树下杂草进行铲除，切断落地绿芒春象的食物来源。树干涂抹粘虫胶，在树干上涂抹一圈闭合的粘虫胶环，可有效阻杀落地后上树的绿芒春象以及红蜘蛛。除此以外，还可以使用物理灭蛾器。绿芒春象、大枣乔虫等害虫的成虫趋光性较强，利用这一特性，每1334平方米枣园里，我们设置一台黑光灯或频振式幼虫灯，诱杀成虫。一般在雨后4到6天，是防治第一代绿芒春的关键时期，应及时喷药防治。常用药剂是35%吡虫林悬浮剂6000到8000倍液，或70%吡虫林水分散粒剂8000到10000倍等，通常喷施一次即可。绿芒春象的天敌主要有草蛉、小花椿、拟裂椿、鸡裂椿等，天敌对绿芒春象的发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用药时要尽量选择对天敌杀伤力小的农药，并减少用药次数和剂量，从而更好地保护天敌。
1: 5月上旬到5月下旬进入枣树的蕾期，在蕾期这段时间，病害主要是黄叶病。枣上的黄叶主要是缺铁引起的黄叶，缺铁引起的黄叶症状非常典型。叶脉是绿色的，叶肉变黄，这是缺铁的典型症状。枣树缺铁主要是表现在一些地洼地、盐碱地，

0: 土壤透气性不太好的这个杂院的容易发生。黄叶病实际防治也非常简单，就是当药的时候可以带上一些含铁的叶面肥就可以了。类似这段时间遭受的虫害主要是绿芒春香、大枣药虫和红蜘蛛。
1: 进入累期后，还要继续使用粘虫胶和黑光灯进行物理防治。由于五月上中旬是防治绿芒春夏关键时期，应及时喷药防治。常用有效药剂是35%比虫林悬浮剂6000到8000倍液，3%定虫米乳油1500到2000倍液。由于绿芒春夏爆发年份，则要根据虫情发生情况，在5到7天后进行补喷一次。另外，在此期间还要喷试一次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到4000倍液，或15%达满林乳油1500到2000倍液，对红蜘蛛进行防治。大灶桥虫等害虫发生较重的枣园，同时加入4.5%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或48%毒死皮乳油1200到1500倍液，在正常年份喷施一次即可防治。5月底至6月底为枣树开花硕果期，这是防治枣树病虫害的关键期。我们必须做好对枣红蜘蛛、绿芒春夏、桃小石心虫、大灶桥虫、枣锈病、炭疽病、轮纹病、黄叶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5月底到6月上旬，在树盘上撒药，杀死越冬出土的桃小石心虫。每667平方米可使用5%新硫磷颗粒剂5000克，与土15到25千克充分混合，均匀地撒在地表，然后爬松表层土壤。防治绿芒春夏需要喷药2到3次，每次间隔7天左右，所用效药剂与花蕾期相同。皮暗斑明是危害枣树甲口的害虫，在枣树开甲后，如不注意防治，会导致甲口不能愈合，造成树体缺乏营养，干枯死亡。因此，在开甲后5到7天开始对甲口进行涂药，可用48%毒死皮乳油100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30到50倍液，7到10天涂药一次，连续2到3次即可。6月下旬是炭疽病和轮纹病等病害的出染期，我们喷施一些安全性好的治疗性杀菌剂。常用的药剂有30%雾作多菌灵悬浮剂1000到12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金悬浮剂1000倍液。
0: 7月份早时候进入幼果期，这段时间一个虫害，主要有绿芒春夏、桃小石心虫、枣药虫、棉莲虫、红蜘蛛。
1: 枣树幼果期是绿芒春夏危害高峰期。物理防治，每2000平方米左右的枣园里，我们挂上一台放有信诱剂的诱捕器，作为成虫发生期预报器，用于指导地面喷药或树上喷药。当诱捕器平均每天诱蛾达到40头时，就要进行防治了。信诱剂能同时诱杀大量雄成虫，使雌成虫得不到交配，从而直接起到防治作用。药物防治，7月中旬桃小石心虫第一代幼虫开始蛀果，要及时喷药防治。常用的药剂是48%毒死皮乳油1200到1500倍液，或4.5%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到2000倍液。这些药剂还具有监制棉铃虫、绿芒春夏等害虫的作用，以上药剂可交替使用，通常每隔7到10天防治一次，防治2到3次即可。
0: 幼果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 这段时间这个病害

0: 我们主要预防的病害主要有锈病、炭疽病、轮纹病、褐斑病，也叫黑斑病，尤其是炭疽和轮纹侵染的高峰期。一般时候我们就从右果期开始，喷杀菌剂。
1: 物理防治，合理施肥浇水，增强枣树的抗病能力。在此期间，一般追肥一次。药物防治，常用的保护性杀菌剂有80%戴森猛锌可食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或1:2:200倍波尔多液等。常用的治疗性杀菌剂有30%雾唑多菌灵悬浮剂1000到12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金悬浮剂1000到1200倍液。在这里有必要向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保护性杀菌剂和治疗性杀菌剂的区别及特点，以便您更好的选择药物进行防治。保护性杀菌剂是在果面和叶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当病原菌侵染时，碰到药剂就被阻止杀死了，无法侵染果实和叶片。它的特点是有效期较长，杀菌广谱，而治疗性杀菌剂也有保护作用，但同时还能渗透到果实和叶片内，将内部的病原菌杀死。它的特点是杀菌彻底，专一性更强，但有效期较短。我们使用药物防治的原则就是保护剂和治疗剂交替使用，但是用药的间隔期大约10天左右，具体用药时间根据天气掌握。如果降雨较少，可延长到15到25天都没问题。如果阴雨天较多，用药间隔一定要缩短，尽量控制在7到10天以内。波尔多液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性杀菌剂，但近年来由于枣农施用不当，致使波尔多液药害比较严重。
2: 就是说这几年，实际每年都有波尔多液的药害，从去年开始，就是在果上出现的药害非常明显。但这就是在降雨前，撒的波尔多液，波尔多液抑郁的降雨，这个抑郁的降雨铜离子迅速释放，就是造成这个果面灼伤，然后时间一长了以后，这个枣就变蔫了。它波尔多液不但在果上表现，再一个就是从叶上，你看它背面是褐色的，褐色，然后叶片卷曲，叶片薄脆，有时候一捏就碎了。
1: 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波尔多液呢？
2: 这就是当波尔多液当的要害。波尔多液实际是一种非常好的杀菌剂，非常好的一种保护剂，对锈病的控制效果非常不错。但是这些年的天气，常州这么的雨季往后移，就是说在7月份再打波尔多液是可以的，能够对这个锈病能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但是进入雨季以后，进入雨季高温季节以后，尤其是进入八月份以后，再打波尔多液就非常不安全。
1: 一旦发生药害，我们应立即喷施0.5%到1%的石灰水溶液，这样可以缓解铜离子释放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药害。另外，在发生药害后期，还应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0.3%磷酸二氢钾溶液，有助于枣果恢复生长，减轻药害损失。9月初，果实进入着色期，一直到10月上旬，枣果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这时期的防治任务主要是病害防治，以锈病、轮纹病、炭疽病、缩果病为主；害虫防治以大枣桢虫为主。继续喷药防治主要病害，避免造成早期落叶及果实受害。一般需喷药2次，用药剂量和方法与前面相同。喷药时间最好在采收前7到10天进行，以防果实带菌采收造成大量烂果。根据害虫发生情况，灵活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喷药防治。用药剂量和方法与前面相同，同样要在采收前7到10天停止用药，以减少农药残留。观众朋友，枣树病虫害是影响枣果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因素。在实际生产中，只要我们以理论为指导，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病虫防治，就一定能够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0: 更是用生命诠释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是寿县早期共产党员毛延珍。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寿县镇阳关老街。1897年，革命先烈毛延珍就出生在这里。
0: 8岁那年，毛延珍走进更梅二等学堂，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救国图强的种子播撒在少年毛延珍心中。
1: 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苦，14岁的毛延珍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11年，毛延珍和3位同学徒步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学校，虽未成功，却在沿途见证了国家的满目疮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
0: 1914年，毛延珍考入阜阳省立第30万学校。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毛延珍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于是他读了2年半师范后，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工科班。在这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 1922年，毛延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以后，毛延珍来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上海早期的53位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毛延珍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他是我党参加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建者之一。
0: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有100年历史，到黄埔区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理想，无数匠心从这里冉冉升起。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去追寻那段峥嵘岁月中的红色记忆。
2: 在黄埔军校，年轻有为的毛延珍备受廖仲恺的赏识，被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称他为安徽小才子，并委任他为第1期学生队第2队队长、军事教官。
0: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中，毛延珍白天带学员训练，夜晚组织学员研读进步刊物。半年时间内，他所在的第2学生队就发展中共党员22名，占全校党员总数的1/3，被周恩来称为黄埔红色播种机。
2: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大肆逮捕进步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孙中山抽调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对商团叛乱进行平定。战斗中，毛延珍率队火烧商团团部，仅用3个小时就平定了叛乱。孙中山通电嘉奖黄埔学生军手术声威，毛延珍绝功至伟。
0: 商团叛乱平定后，毛延珍名字威震岭南。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让年轻的革命军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守护革命果实。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东征，在棉湖战役中，毛延珍率领学生军教导一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全团9名连长6死3伤，他身中2弹，仍坚持指挥，直至援军赶到。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教官的战术让我们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此以后，他被破格提拔为中校参谋，成为黄。

0: 系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
1: 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1925年8月，毛延珍奉命到河南郑州开展策反北方军阀工作。
0: 在郑州，他欲借保定军校同学关系，对吴佩孚部陈文超师参谋长孔繁荣开展策反工作。一天夜里，阴险狡诈的孔繁荣以协商事宜为由，邀请毛延珍前往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毛延珍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安危，毅然前往，途经明王公墓时遭事先埋伏的杀手枪杀，牺牲时年仅28岁。
2: 这位为北伐牺牲的革命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消息传回黄埔军校，全校老师生悲愤交加，周恩来同志含泪写下：“延珍同志未尽之业，吾辈当继之。”他的牺牲直接推动了北伐军对河南军阀的战略部署，也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淮河波涛依旧奔涌向前，而毛延珍不怕牺牲奋勇之前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血脉。他在黄埔岛上播撒革命星火的火种不灭，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毛延珍红色拓荒者的故事至今代代相传。毛延珍烈士墓静静矗立在淮河岸边，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革命先烈，英名永垂。”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吾愿化身为淮河之石，为后来者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

0: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人民服务，守护人民平安。组织那个老师的三岁以下的那个建群，然后是准备在走我们今天的走势，准备下。
1: 他叫王军，从警已有28个年头。1996年，他脱下军装，穿上警服，成为了颍上公安刑侦队伍中第一位女刑警。
0: 刚入警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颍上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总队工作。刑事技术呢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我当时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呢对于刑事技术来讲，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队伍做些什么。
1: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融入角色，王军一边向身边的同事前辈学习请教，一边认真学习刑事技术专业知识，夜以继日地钻研业务书籍，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2: 王军这个小姑娘是96年部队退，把她分在这个刑侦大队技术室呢，一个呢就是信息采集，一个是指纹比对，她本人呢脑袋是一片白纸，通过这个老同志的这个手把手的教，他自己呢虚心好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0: 这些柜子里全部都放的指纹资料、指纹档案，也是这么多年我从警以来10多年采集的很多指纹。当年有我们的同事跟我一起去拘留所啊、看守所啊，以及各个派出所去采集一些指纹资料。
1: 时光如梭，仿佛如昨。王军回想当年的经历，至今难忘。
0: 大概6-7点钟左右，接到领导的电话，让我同法医一起去火葬场提取一个死者的指纹。我内心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去那印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女死者的手指头它是又冷又硬，然后那个手指头也是咯咯吱吱响的。即使这样，我就对自己讲得克服。经过多次的尝试，最终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提取尸体的指纹。
1: 90年代的刑侦技术主要依靠排查和传统方法，如指纹比对、现场勘查等。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刑侦工作更多的依赖于警员的经验和直觉。那次的经历让王军锻炼了胆魄，他苦练基本功，每日上千条的信息筛查，眼睛熬得受不了，点几滴眼药水继续看，困得实在撑不住就靠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0: 那时候我就是想让指纹做利剑，让指纹多为侦查破案服务，把每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我守护人民平安的方式。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王军，被抽调参加全国指纹会战竞赛。
0: 当时我们是在蚌埠，市局抽调我去参加全国指纹会战。我们想通过这一次的指纹会战，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可以多比重一些。我们全市就比重了280多起，在当时全省也是比重比较多的。
1: 他和战友们连续93天的奋战，利用尸指指纹比重案件280余起，
0: 就是他，
1: 在全国指纹会战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颍上县公安局也因此被省厅评为指纹破案会战先进单位。在时光的不断重置中，在藏蓝岁月的洗礼中，王军成为了信仰笃定的卫士，警察这份职业也刻进了他灵魂的标签。
2: 军姐，怎么呢？哦，
0: 孟源，你来了。啊，
2: 对，因为我不是斯巴鲁库那边有一对夫妻，最近想问一下他们当年申请来看，给我采集信息，给我最新的消息。然后他们之前在上海打工，对，就是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0: 我想一下，2009年，那我来找找，我看看哈，脑子也有时候记不清，也记不得，我看看。那要看本子上可以吧，记得。
2: 对，2009年应该是。
1: 在王军的文件柜里收藏着很多笔记本，笔记本上记满了1468名疑似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所有信息。他的手机里也存满了每一位寻亲父母孩子的联系方式，这是他20多年来对打拐工作的坚守。
0: 我虽然是一名警察，同时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深地体会到呀，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么多年我从事打拐工作，接待了不少父母来寻找孩子，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无不四处奔波，甚至于倾家荡产。
1: 上世纪80-90年代，失踪儿童比较多，但由于技术和信息化比较落后，导致很多孩子丢失的时间较长，部分拐卖案难以侦破。
3: 自公安部2021年1月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这些年，公安部开展了打拐专项行动和团圆行动。王军带领战友们将 DNA 数据库进行全面梳理，对父母寻找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寻找父母的信息进行统一入库，进一步完善，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在王军和战友们心里，这承载着一个家庭合家团圆的希望。
4: 我93年丢的。
0: 93年丢的了。
4: 对。
0: 这么多年都没找。
4: 找嘞，一直都在找，跟他父亲一直都在找。
1: 2016年，李某夫妇来报案，称1993年，他们4岁的儿子在上海火车站走失，希望帮忙查找。问明情况后，王军和战友们立即采集夫妻二人 DNA， 录入打拐库进行比对。经过比对核查，发现信息与陆安市一名叫孙某的人较吻合。然而，后续的认亲之路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当我见到这个脆弱的大男孩的时候，心情非常非常复杂。我想这20多年来，他成长得非常非常艰辛。他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给他

能丢的，所以他拒绝相认。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我就慢慢的跟他聊，就聊呀，这20多年来，他的父母是如何寻遍大半个中国，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跑遍了去寻找他。每当过年的时候，他都会摆上一副碗筷，念想着自己的孩子终于回来的那一天。当这个

0: 其实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与家人团聚，我心里都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哪怕苦一点累一点，我感觉到只要能看到他们与家人团聚，这些苦与累都是值得的。
1: 男同志，搬水果，把香蕉，香蕉来，啊，带给孩子们吃的，对，嗯，好，一人搬一点，啊，这里面，嗯，这福利院的小孩，孩子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因为我们原来来给他采血，这十来年了，我们基本上检测每年都会来。哎，你们好，小朋友。
2: 你好。
1: 来，你好。
3: 20多年来，王军时常会去到福利院。福利院里每一张孩子的笑脸都印在他的脑海里。
1: 有陌生人跟你们问路怎么办呢？告诉他路在哪里，但能不能带他一起去找呢？不能。哎，你真棒。
4: 我亲妈妈。
1: 哦，我是你亲妈妈。
3: 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警察，更是一位母亲。他想让更多孩子早点回家。20多年来，王军一共协助破获涉拐案件41起，解救寻回妇女儿童255名，为140余名被拐卖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5: 在这个计划之前，王队就已经在默默的付出，在默默的工作了。他2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这份工作，采血，然后采集人像。他说这是一份承诺，对人民的承诺，就是一份良心活。
3: 人民警察意味着忠诚和责任，这是王军最喜欢的一句话。所以人民群众就是他心中的天，只要是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必会勇担责任，挺身而出。1999年，全国网上追逃专项行动开始，负责全局追逃工作的王军面对研判难、落地难、抓捕难的瓶颈，他夜以继日建立联动追逃新机制，以信息化建设为引领，创新联动机制，为抓获6600余名在逃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
6: 王军同志虽然是一个名字，但是在工作上有股狠劲。2018年7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才开展这个追逃工作，由于业务紧、情况熟和协作能力比较强，局里面当时派出由他带队成立的追逃组，前赴上海、浙江和江苏。7月份是我们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为期40多天的这个辗转的工作中，前后抓获了40余名这个网上逃犯，也逮捕了江浙沪外地的结案40余起。
3: 紧追不舍，抓逃不止，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逃，这是王军的信念，更是广大人民警察的信念。在王军的带领下，追逃工作也成为影上公安工作的亮点，受到了省厅市局的多次表彰。
0: 追逃工作是我们公安机关惩治犯罪、消除社会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3: 岁月荏苒，时光匆匆，王军在平凡中坚守着，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无悔年华，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奉献自我、无悔担当的誓言。
0: 我的父亲是一名为50多年老党龄的老党员，他曾经呢参加过2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生呢也荣获了许多的军功啊。爸爸常说的一句话吧，说人民警察更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听党的话，听党指挥，为侦查破案服务，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3: 从初出茅庐满腔抱负，到如今的临危不乱游刃有余，如今的王军已然成为警队的中流砥柱。回首来前路，他在时光流转中坚守初心使命，守护党麾下的那一份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0: 及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1: 我对这个姓钱的判刑，两个人死亡，怎么都是判了4年了。
0: 被害人家属不满意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的判决，认为判得太轻。我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照片的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案发时间在冬天，被害人被撞后衣着不完整，但撞击本身又不可能导致被害人上衣完全剥离。
2: 有这一常识性判断，张伟俊再次仔细翻看卷宗，联想到以前读的法医书籍有反常脱衣的记载，对此案件进行了抗诉。
0: 当时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反常脱衣是一种法医学现象，也就是说人在冻死之前并不是裹紧衣服抱紧胳膊，而是相反，会把衣服撩起来甚至全部脱掉衣服。
3: 这个现象最少证明了两人在车祸发生时并未死亡。
0: 对，两名被害人是在被告人肇事逃逸后活活被冻死的，这就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承担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
4: 请全体起立。
2: 周口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丁某有期徒刑7年。张伟俊凭借专业素养、为民情怀，让当事人在案件办理中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是张伟俊为之奋斗的信仰，而在这条正义之路上却充满了未知和荆棘。

0: 为高职校办好案件，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了20名检察官组成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被摧毁，涉案电子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恢复，我们要在海量的直播录屏里去一个个的区分哪些是绿波所得，哪些是黄波所得。
1: 涉案人员多，涉及罪名广，调查取证难，专案组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0: 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关于案件定性产生分歧，我及时提出召开检警联席会议，通过深度沟通消除了分歧，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0: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检察官要与时俱进，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要善于在千里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要把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我时刻铭记在心。
1: 张伟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穿梭在法理与情感的交汇处，用心聆听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0: 陈大海叫我去给他寻三轮车，当天晚上咱俩一起喝酒，喝多了还睡在一个屋，谁知道第二天他就被抓住了，直接判了10年。
1: 陈大海刑满释放，而丁广才则在服刑期间病亡。出狱后，陈大海开始了自己的申诉之路。
2: 你把这案件的情况说一下。
3: 我一直都没有认命，他们对我不信任，从下午5点一直打到第二天早起5点。
2: 当时嫌疑人挖洞入室抢劫，都戴着头套，也没有证人。判决书显示，陈大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做有罪供述，仅靠着丁广才的一面之词就定了罪。而且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合规定的事情。
1: 周口市检察院受理陈大海的申诉后，张伟俊开始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该案言辞证据非常矛盾，于是向周口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0: 子你好，我们过来这儿也要请奶奶来。
1: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
0: 这个地方就选了一点了，别管人工住，前后就有所反复。
1: 哎，这案子都过去十来年了，又折腾啥呢？
2: 他都是想靠这案子出点名吧，不是？
3: 大家一听说是陈大海的案子，都不怎么配合，我们只能自己调查，在周口和案发地来回跑，自己调查取证。
0: 老乡你好，咱们这里十几年犯一枪念念，
4: 不知道不知道。
5: 跟着张检察官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检察官说了一句话，对于咱们来说只是办了个案子，但对于别人来说会改变整个人生。
6: 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张伟俊找到了新的线索，被害人刘某等的陈述与犯人的供述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在重大事实上也不能印证。另据2006年的判决书显示，丁广才所称的同案犯朱某被另案处理，但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复查时，发现朱某一直没有归案。
3: 2018年4月，朱向前被警方从山东抓捕带回，朱到案后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和陈大海、丁广才一起做过案，自此认定陈大海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心系百姓，愿以检察微光点亮世间烟火，胸怀正义，敢做永不卷任办案尖刀。自从身着简徽，张伟俊初心不改，逐光而行，在一起起案件办理中诠释了自己坚定的法治信仰，在一件件为民实事中传递着检察温情。

0: 鱼菜共生这个西洋菜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是限量。
1: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就看那个光泽度，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弹性。
2: 这丰收的鱼和菜均出自刘永军之手。
3: 鲜鲜的，嫩嫩的。
2: 刘永军的鱼和菜由于品质突出，受到不少顾客的青睐。那您有没有觉得鱼农养鱼，菜农种菜，各自有着自己擅长领域？那为什么刘永军不但菜种得好，而且鱼还养得不错呢？除此之外，他还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它只是个桶，其实它是可以养鱼的桶，而且是可以高密度养鱼的桶。
0: 传统鱼塘是在这样一个土塘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桶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这个直径是6米的，它的一个水的容积率呢是40个立方水体。如果以加州鲈鱼为例，比较保守的一个养殖量是每立方30公斤6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相当于我们一亩鱼塘，常规的一亩鱼塘的一个产量。我们到这边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养的鱼是叫长吻尾。
4: 我吃过这个鱼，挺好的。啊，
0: 它有什么感觉啊？
4: 它就是吃烤鱼是最好的，红烧和烤鱼。我是红烧的。
0: 它肉质是很细腻的，是吧？
4: 细腻紧，没有任何的土腥味。
2: 刘永军不但在这样的大桶里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他还让这些鱼帮他再次生的财。
0: 那么我们养鱼的水经过这些管道，那分流了这么多的小管道进入到这个养种菜的区域，那么蔬菜上面的根系，就这种根系，它呢吸收营养，净化了这个水质。
2: 原本让人头疼的养殖污水，在刘永军这儿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生长的营养来源。但养鱼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鱼粪等有害物质，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转化成蔬菜能够吸收的无机盐才行。
0: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经过养殖桶，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种菜的区域，那么经过这三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循环。它的可以做到节地、节水，还有节回。
2: 刘永军这种既养鱼又种菜的模式，正是近些年生态种养中比较流行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鱼菜共生养殖的鱼通常是淡水鱼类，并且要适宜高密度养殖的，比如鲈鱼、石鱼、罗非鱼、鲫鱼等等。而种植的菜多以叶菜类蔬菜为主，比如生菜、油菜、芹菜、苋菜等等。刘永军这里是在大桶里养鱼，鱼的排泄物通过生物转化成养分后，随水进入菜池，经过菜池的净化后，再次回到鱼池，从而实现养鱼少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目的。正是如此，让刘永军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但你以为这就够了？在刘永军这里还有更绝的。
0: 大家看到，在我们整个这个鱼菜共生的系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管理。
2: 在刘永军的蔬菜共生大棚里，几乎见不到管理人员，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就像现在正好刚刚开始下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摇摩杆，它接触到雨水以后呢，它就会把它搅下来。外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传感器，加上外面的那个电机都在工作，待会儿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它正在慢慢的下降，降到底以后它就自己停掉了。
2: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功能，在刘永军这里却起到了大作用。对于这点，刘永军深有感触。
0: 晚上半夜三更，大概应该是3点多，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暴雨的持续时间很长，导致我们整个这个大棚里面第二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全部被淹没。一个星期这里面是人都进不来。一个看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能，其实它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功能大作用。
2: 在刘永军这里，大棚的温湿度均已实现了智能化管理，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源于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中数量众多的信息采集系统和庞大的数字控制平台。
0: 通常养殖的过程当中是要定期监测它水体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那个氨氮、还有这个温度，包括它的这个就是酸碱度 pH。那我们之前是需要人工来去管的，没有这个自动的话，那现在的话这一块它都不需要人工再管理了。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呢，它有这样一个智慧大脑，根据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这里面需要的这个环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告警上限是35度，告警下限是25度，到了这个值它就会自动进行执行操作。
2: 在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里，除了温室的智能化管理外，还能监测水温、水质、溶氧、水位等。更绝的是，它可以自动调控温湿度、自动增氧、自动解决断电等问题，做到无忧养鱼。也正是这独特的种养方式，让它一个3亩地的大棚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70-80万。它是如何做到的呢？2004年，农校毕业的刘永军从山西来到上海闯荡，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打拼，他有了自己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带领300多农户靠种植蔬菜增收致富。但在上海这种大都市生存，让他始终存在危机感。
0: 实现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话，我想得有一项自有的核心技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比较自己在思考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正好参加了我们农广校的培训。当时候有一位老师讲了一个生态循环的这样一个课程，它里面讲了这个叫憋稻共生、压稻共生这样一些案例。但它尤其有几个字是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它说种养结合可以提质增效。
2: 掌握一项核心技术，提质增效是刘永军确立的发展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永军看到了鱼菜共生模式，既跟自己关系密切，又能生产高品质的鱼和蔬菜。于是他在2015年便开始由单一的种菜延展到种菜养鱼。他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智能鱼菜共生系统。但养鱼和种菜两种互不相干的生产方式让他吃尽苦头。
0: 就是第二代的系统当中呢，我们是把原来的长方形的鱼池换成了现在这样子圆形的。
2: 刘永军的第二代鱼菜共生系统采用模块化的鱼池和菜池，不但安装方便，还节省成本。当时他有3个养鱼池，鱼池底部的排污口把鱼的粪便和污水排到菜池，经过蔬菜吸收和净化后，通过虹吸系统进入底部水池，再由水泵抽回鱼池。但原本好好的系统改进后却出了问题。
0: 水质指标、氨氮、亚盐这些指标呢，基本上是偏高的。另外，鱼的状态呢，也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活跃，所以就找了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体循环是不是正常的？那我们氧气供应是不是足的？包括我们这边菜床，这些问题排查下来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2: 鱼不够活跃，甚至接二连三的死鱼。刘永军把整个系统反复查看多遍，始终找不到问题。无奈之下，刘永军请来了青浦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宋妙龙。
5: 一个是养鱼，一个是种菜，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粪便啊，那些残饵啊。那么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水处理系统，它是通过消化系统消化，把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盐，让蔬菜来吸收。
2: 养鱼和种菜两个毫不相关的种植和养殖，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这座桥梁来沟通。刘永军菜池里的桃粒和石头就是消化细菌的培养地，正是这消化系统让宋妙龙发现了问题所在。
5: 没有好的水处理系统，这个鱼是养不活的，因为这个水体里边的那个有机物处理不了，那它这个会这个氨氮也好，亚硝酸也好，会升高。
2: 宋妙龙认为刘永军没有建立单独的消化系统，仅菜池的消化能力是不够的， 但为何刘永军之前并未出现问题呢？
0: 它上面的培养起来的消化细菌，它是在一定密度的范围内，比如说20公斤这个范围内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当时养的是50公斤这样一个体量，产生的这种排泄物增多，那么安大亚盐的量增多了，我们的消化细菌的培养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不上了，所以呢专家建议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消化细菌消化能力的不足，专家建议我们要增加这样一个消化区域。
2: 原来更换二代鱼菜共生系统后，刘永军为了增加效益，把每个鱼池的养殖量由每立方水体20千克的养殖量增加到了每立方水体养殖50千克的鱼，养殖量骤然增加，消化系统的消化能力跟不上，导致水质逐渐恶化，鱼也发生死亡现象。问题虽然找到，但最终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符合要求呢？
5: 我们按照我们标准的一亩面积，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平衡点？养鱼的水体我们设置多少？我们水处理的应该设置多少？种菜的设置多少？所以这个是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养多少鱼，供应多大面积的菜，成了鱼菜共生系统中最大的难题。为了克服难题，宋妙龙和刘永军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有了可行性方案。
5: 我们通过反复的试验，我们就在一亩当中就设置了5个养殖桶，200个立方水体的养殖水体，大概是70个立方左右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加上200个平方的那个种菜面积，在我们运行过道当中，它这个平衡点呢，基本上是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2: 增加了消化系统，解决了大难题，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算是稳定的。他一个6米直径的鱼池可以养殖3000多条鲈鱼，每个立方产鱼60多斤，一个大桶顶1亩水塘的产量。由于是高密度养殖，一个桶可以产出2到3万元的效益，而他的菜由于不用化肥农药，售价达到10到15元一斤。高密度养鱼让刘永军的投入开始有了回报，尝到了甜头。他随即把鱼池增加到了12个，效益也随之增加。但好景不长，2019年7月，刘永军的鱼和菜长得都不错，眼看就可以卖鱼了，一次突发事故让他措手不及。
0: 因为突然之间停电，导致因为是不知道的前提下面，只是有一部分鱼死掉了，还没有造成全部死亡的情况。
2: 停电势必会造成鱼缺氧死亡，由于发现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幸没有酿成大的事故。然而并非每次事故都会如此幸运。
0: 当时呢，是我们正好在外面去参加一个展会，公司这边的工人打电话过来说鱼全部死亡了，那我们着着急急往回赶，回来之后看到的场景就是所有的鱼全部翻上来了，但当时还在说那赶紧去把它捞出来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那个幸存的，有没有活下来的，后来全部捞出来一条活的也没有，全部死亡了，全部飘在这儿的，翻塘了。
2: 经过紧急排查事故原因，刘永军发现原来是供氧管道发生了漏气现象。
0: 高温的前提下面，这样的一个接头胶水就进行了一个软化，它就软化了，但是我们人为不知道。
2: 由于管道漏气是发生在晚上，没人察觉，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原本马上销售的10几池鱼全部死亡，几十万元瞬间打了水漂。
0: 那个真的是特别沉重的，真的有点想哭的，因为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从自己研究这个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6: 鱼死了必定心疼啊，不说老板心疼，我们也心疼赶走，辛苦把养出来嘛死掉了。
4: 卖的时候吧，总是有点灰心嘛，但是刘总也很镇住，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能振作起来。每一次失败以后啊，他总是就这么有那么几天缓不过来，但隔上几天缓过进来了，他还要继续往下走。
2: 痛定思痛，重新振作的刘永军虽然改进了管道的连接方式，但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水质、水温、供氧、压力、水位等， 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失，尤其是电力和供氧系统更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棚内温度、湿度等等一系列管理难题逐一显现。
0: 其实按照我们的实际生产需求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些，我们的气压，包括水压，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质的情况等等，这些如果能够实时掌握，那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当中的这种风险就降低了。
2: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养殖风险，刘永军想到了监控系统。于是刘永军便从网络上开始搜集监控监测设备。
0: 比如说这个设备，它能够监测那个水温、溶解氧、pH 这三个指标。后来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觉我对 EC 值又有一个新的需求，那么我就要买一个 EC 值的。那么陆陆续续的这样子，那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停电的报警，还有我们的气象的这个指数的一些那个监测。但是有些呢，比如说气压、水压呢，当时我是没找到的。
2: 有了探头加监控，水池的温度、溶氧、酸碱度都会通过探头和监控实时反馈到监控平台。人工仅通过屏幕监控和数字就能迅速锁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0: 当时候我们也买了这样一套那个停电报警的装置。它可以实现这个手机报警的这样一个功能，比方说它停电了，我们得抓紧第一时间赶紧派人跑过来，通知相关的人员过来那个恢复供电。
2: 虽然便利的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
0: 我们跑过来的这个时效性，需要有人过来，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是那个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对我们整个养殖风险是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的。
2: 多个监测设备，刘永军由多家平台购买，有些功能重复投资不说，应用上要同时登录四五家的操作平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远远还达不到刘永军想要的效果。
0: 它是结合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种模式的，它需要把这两者有机的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跟相关的这些设备商去沟通过，沟通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些开放给我们，那个权限开放给我们，我们来进行一个平台性的一个整合。但是沟通下来呢，基本上是都不愿意的。
2: 既然沟通不成，那就自己开发。如果有智慧大脑，不但可以监控，还能自行解决养鱼种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岂不是前进了一大步？
0: 比如说停电了，它可以几秒之内、十几秒之内，它可以立马恢复供电。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断氧啦，它可以实现那个备用的氧气机紧急启动。这台水泵坏了，我们的备用水泵可以启动。比如说它下雨了，顶天窗它会自动关闭。它需要通风了，我们的侧卷膜它可以自动打开。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无缝对接，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那基本上就趋于完美了。
2: 有了想法，刘永军开始了自己的智慧鱼菜共生系统开发之路。但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于是他频繁往返于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最终在上海交通大学专家的推荐下，刘永军找到了专门从事物联网的陈建峰老师。
7: 其实我们觉得刘总这边对智能农业和对物联网这个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的数据要是准确，第二，反应要快，第三，才到效率。
2: 有了专业人士的加入，刘永军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然而打造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7: 整个农业系统这一块的话，它下面的设备啊，它都是这些亚源。什么叫亚源？就是一些它是非智能化的系统，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些设备，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把它真正智能化、物联网化。比如说养鱼嘛，它的那个氧气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就得到它真核的一个值，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度大的。
0: 他们给我一张清单，让我把这个每个东西每个环节的参数给填上去，但是我这边没有方向，也没有经验，所以呢就随便填了一些数据给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鱼也好，其实都是 不太适应的，那个都会出了一些问题。
2: 物联网加农业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要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精准数据的采集和数字平台的搭建成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难题。
7: 这个一定要跟真实的跟那个他们真正的这养殖行养殖专家去聊的时候才能聊得这话题。
2: 为了克服难题，刘永军以及陈建峰和当地科研单位反复沟通交流，
0: 逐步逐步的去修缮这些数据，根据我们蔬菜的要求，根据我们鱼的长势的要求，还有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些那个就是这些季节的变化，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参数都是经过实践以后呢，现在都符合我们这边实际生产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要求。
2: 在鱼和菜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利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搭建起了智慧型鱼菜共生物联网数字平台。
7: 物联网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于人一样，就物联网传感器，它是皮肤那个平台是个大脑，它能够从皮肤上感应的东西的话，它会那个，然后像我们的四肢发动系统，四肢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器。
2: 刘永军给他的鱼菜共生系统搭建了数字平台，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大脑。大脑通过各种传感器、气象站等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而这台大脑中已储备大量关于养鱼种菜的相关技术要求。大脑经过分析对比，根据当下指标驱动各种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技术措施。
0: 临时修改一下它这个参数，从35度改成30度，也就是低于了，比实际温度要低了。那么我现在点提交。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大屏幕那边，这个遮阳网、外遮阳网就会慢慢的展开来工作。那么它的这个风机也开始启动工作，也触发了它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平时其实我们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已经从之前的人为去观察去操作，现阶段呢，它是按照设定好的相关的参数自动进行操作。
2: 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完成棚式的自动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棚膜损失。除此之外，最让他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0: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五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五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2: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0: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氧子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1: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0: 把那个试电停掉。
2: 知道。掉了。
0: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试电停电告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试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
2: 下去了。
0: 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回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处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
1: 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0: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哎他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去开发，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1: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0: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是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一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1: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0: 他整个鱼菜共生，他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1: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大桶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3: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

0: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1: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它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离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控断面水质为劣物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截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建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0000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P2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新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蓄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物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建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建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建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

0: 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不知熊，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成功升空，但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年之后，有一位中国人也成功地研制了一款飞机，而且它的性能比其他任何一款飞机都要好。这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他会是谁呢？

0: 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
1: 这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
0: 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二号。冯如驾驶的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树立着11组雕塑，他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1: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0: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可以弃机投生。但是冯如的飞机由于少了一样部件，使他的飞机只能直接摔向地面。冯如二号到底少了什么？
2: 没错，就是飞行弹射座椅。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航空弹射座椅，
0: 当飞机遇难时，依靠座椅下的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飞行员配备降落伞。随着飞机速度增大，飞行员爬出座舱跳伞日益困难，于是德国率先对飞行员弹射座椅展开研究。1940年，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试验成功，而眼前的这几款弹射座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弹射座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跨入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行列。
0: 弹射座椅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几率，而冯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丰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
1: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
2: 因为我们国家呀，使用植物油是比较短缺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植物油的缺口还是很大的。一般品种的含油量只有52%左右，通过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培育出来一批含油量超过55%的，最高的超过59%这样的。 高油品种，品种的含油量提高了，产量水平和早熟性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这样的话，每亩地的产油量比传统品种可以增加10到15公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应该说，我们团队啊，也是我们国家培育高油品种最多、推广面积最大的团队之一。
1: 花生套种解决了产量问题，张新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缺口逐渐扩大，花生的含油量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高品质的标准。 选育高油花生品种研发成为了张新友新的主攻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张新友团队研发出的育花15号等一系列品种，可以将花生的含油量提升到50%甚至59%以上，这使得张新友的新花生又迅速成为了黄淮海地区主导的新宠。 在此基础上，张新友带领团队接着研发了对温度、湿度有更强适应性的原杂9102。无论是湿热的川渝宜宾，还是严寒的辽宁铁岭，它的花生品种可跨越南北18个纬度，生长在祖国山河的任何一方土地，将阳光、雨露、泥土的自然能量。
3: 转化成为对一方子民的深情馈赠。第三个目标呢，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生的品质，特别是油的品质进一步。像我们河南当地推广的高丹花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我们国外客户的关注。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育花系列、中育花系列、巴农系列的花生，能够更多的走出国门，走进
2: 发达国家欧洲市场的老百姓的餐桌上。事实上呢，我们国家啊，一直是有花生出口的。我们的一些高端产品深受这个欧盟和日韩这些国家的欢迎的。其中有些育种目标就是围绕高端出口产品来进行制定的。我们一些品种还被引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奋斗永无穷期，行者永不止步。在将中国花生种植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后，张新友始终未停下脚步。他的四十年是中国花生的四十年，从染色体背信操作到人类对野生作物的驯化，从早熟套种到跨区域生长，从高油到多营养，四十年间

0: 他和团队创造了四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河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四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花生奇迹。
1: 但现在呢，育种技术已经朝着分子式育种方向来发展了，所以我们团队呢现在有一帮年轻的博士们，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 我们在花生育种工作呢，在张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些看病鉴定平台的建立，由于种植的筛选以及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面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院士呢，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播种期还有关键的生长期以及收获期呢，都会亲自到地里边参与这个育种工作。
1: 新一代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分子研究方面应该比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水平更高，因为新的技术促进了科技的这个创新。未来可能对他们这一代的人说，不是像我们这种来田间这么辛苦的来选择，有可能在实验室就把很多工作都做了。在所有油料作物里面，花生是产量最高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也是最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所以无论从保障食用植物油的供给、提高自给率这个角度看，还是从这个农民增收这个角度看，花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觉得花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是我们上得很快。所以育种方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近日，全国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利用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吧，哈，挑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一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受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六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哈、啊，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哎，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盼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盼桃、油盼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哎，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最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呢，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多的好品种，带我们蒙阴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而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0: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介绍了国内外桃育种历程，我国桃种植资源利用与育种现状。他表示，没有种植资源的利用，就难有新品种的突破。要夯实基础，坚持创新，牢牢掌握品种资源主动权，实现根、茎、叶、

0: 果等种植资源的多方位有效利用。
1: 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呢，就是促进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植发掘这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植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植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植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0: 王立荣长期从事桃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立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四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七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十一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立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2: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院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样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很轻松，我们就能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8000的，很简单。
0: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质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1: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质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质资源。
3: 各种各样都有。
1: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0: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1: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油蟠九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1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蟠桃品种。
4: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0: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植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1: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植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再治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榛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植。

0: 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植资源。
1: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植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植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0: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1: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0: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水，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原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1: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桃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桃种植资源谱。桃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桃的品种难度极大。在桃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立荣来说，这是一条桃种植资源的宝藏线。
0: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1: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0: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我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1: 这本由王立荣主笔的《中国桃遗传资源》足足8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桃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立荣跋山涉水的艰辛。
0: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桃，所谓光核桃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桃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桃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1: 光核桃是桃的活化石。

0: 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食牲群体。王立荣将光核桃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桃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1: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了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山一程，水一程，王立荣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桃圃里安家。
1: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的，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功，你才有名，你才有。

0: 中碧桃等系列品种70多个，尤其是在蟠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蟠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蟠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什么蟠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0: 蟠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丽蓉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蟠桃。然而蟠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1: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蟠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0: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丽蓉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蟠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丽蓉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质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1: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真的感觉有时间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蟠7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我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蟠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0: 30多年的努力，王丽蓉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蟠桃11号、中油蟠5号、中油蟠7号、中油蟠9号等多个蟠桃品种。这些品种性状优势明显，更甜、更大、更美，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款产品。王丽蓉说，中蟠桃11号和中油蟠9号目前已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蟠桃品种和油蟠桃品种，满足了国人的蟠桃梦。2021年由王丽蓉主持完成的蟠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
1: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0: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蟠9号的果农，他说中油蟠9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他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2: 一般都是5块6块能买，一目的就是买个1万多吧，
3: 1万多块钱。
4: 咱是还没有感觉到那个品种会比这个好的。
0: 多年来，王丽蓉一直坚信最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认可的品种就是好品种。青金之志，白首方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丽蓉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在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优质新品种。
1: 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桃子成本的60%，老百姓真的很辛苦，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种 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是

0: 常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1: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多年来，王立荣致力于陶种植资源的搜集和保护，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国鼎平一点的那个蟠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蟠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1: 有感于《红楼梦》，王立荣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立荣培育的蟠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立荣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童年参加工作，从那以后便和水产养殖打了30多年的交道，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所有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就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场，开始做这个实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小面池塘里边做实验，做这个槽式清洁养殖。我做实验是6米的池塘，我一围一个都放，我做两个槽，20米长，5米宽，每天都要去到外边再观察哪个区域这个病鱼比较多，具体什么症状。这一个小槽这个成功了，我都可以在那个几百亩的砖厂里边，沿着池边，我都可以做10个、20个槽式养殖。
0: 刘俊强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了一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立式爆气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3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从我这个立式爆气这个装置呢，增加了它重量，它形成一个围流水，我这个设备在说的自走式，一边排尾再排污，我都可以在这个鱼给它排出来。他通过这个清洁装置里边加入生物技术，把它这个淤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它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7亩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偷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

0: 使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那他说这个将来咱的发展方向，第一是绿色循环农业，这个中央循环国家都提到一个战略定位上了，都得实行中央循环，才能解决粪油的污染。我把这个粪油处理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边去，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这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0: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地探索研究牧渔业领域，为全省的牧渔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种养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干一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中央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让他投资建这个粪污处理设施，他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都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就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计划，一个小计划，叫他建那个烧猪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0: 刘俊强在牧渔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也鼓励和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1: 我们记录现在正高是2个，副高是8个，中级上只剩下20多。涌现加几块儿，这个副高级都不如我们高。
0: 从废坑利用到槽式养殖，再到后来的污水处理、种养循环，刘俊强的每一步似乎都和前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伴随着廊坊牧渔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丰收袭来。

我叫韦土月，我从事陶瓷行业7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行。一个盘子上一次用水就能让它烧出各种千变万化的颜色，但是有些上千次也不一定能调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每天重重复复的工作，经常也会有同事劝我啊，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什么穿裙子高跟鞋这种的。但是我想着每行每业都要有人干才行啊，那我不干总会有人也干我这一行吧。哎，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这个行业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累了嘛。

天空呢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天空一样宽广博大。因为说白了，如果当时父母不逼我认真读书的话，我可能初中毕业我就去，可能就是在早就结婚生娃，可能现在说不定我也再回家种田了，可能就也不会做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0: 刚好初三那年我妈妈又生病，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他的子女也经历像他们的一样。我复读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哎等一下一讲到我一讲到这种我要呀，那时我父母也没，其实那时我妈妈就差点不在了，但是我都不懂事，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就是这样，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眼泪就掉了，但是我都还不懂是什么个情况，我爸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体情况，后面还是我那些邻居告诉我的。
1: 好的，拜拜。Yes.
0: 没有其他的爱能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怕我经常换工作，这是我父母最担心的。

力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对于我来说，这个颜色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比天都大。我希望我能传递这份美好，真正专业做自己的东西，专注干好一件事，永远不辜负。

各铜画，是以各种铜器为材料镌刻出的书画作品。与在纸上行书作画不同的是，刻铜不能以墨色的浓淡和色彩的差异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是以中、切、调、缠等技法刻画出阴阳、虚实、非白等效果，借以再现书画的神韵，而这也正是刻铜画的独特魅力之处。刻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赞铜工艺。刻铜工艺精湛，集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等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是赞铜工艺的再现与艺术再创造。刻出的铜画清晰明朗，简约淡雅，流畅自如且灵动奔跃，可谓气象万千，有着极其浑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收藏品味。到了清末时期，刻铜艺术发展到最高峰，雕刻的器具主要有墨盒、镇尺、熏炉、水烟袋、茶叶盒、茶壶、酒具等，其中以刻铜墨盒最为驰名，成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刻铜工艺非常复杂，它在技艺上吸取了竹刻、香刻、篆刻的技法，并且集雕、镂、刻、镶、磨、补于一体，所以这就要求刻铜艺人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书法功底，还要掌握精湛的刻铜技艺。那么这一件件精美的刻铜作品究竟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刻铜顾名思义，我们所镌刻的对象是铜器。我们都知道铜的种类繁多，根据材质不同分为红铜、青铜、白铜、黄铜等等。那么哪些材质的铜适于进行雕刻呢？首先我们要对这几种铜各自的特性进行简单的了解。红铜也就是纯铜，又名紫铜，与其他几种铜相比硬度较差，很少作为篆刻材料。而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一般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耐磨性、铸造性和优良的机械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的强度相对较高。铜与锌的合金因为颜色较黄，所以被称作黄铜。黄铜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硬度要远远大于红铜和青铜。白铜的色泽呈银白色，它其实是铜与镍的合金。一般白铜中镍的含量越高，颜色就越白。另外，由于镍的加入，白铜的硬度要高于红铜。在如今的刻铜工艺中，黄铜与白铜因为质地细腻、软硬适中，被刻铜艺人广泛采用。材料选好后，由于需要刻制的铜器往往是由一些加工厂定制生产的，器具表面较为粗糙，所以在定稿刻画前还需要进行打磨处理，否则不易在表面进行绘制底稿。对于铜器的打磨，一般选择氧化铝耐水砂纸进行手工操作。在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砂纸型号的数值是指一英寸长度内的砂纸上排列的颗粒数，数值越大代表砂纸上的砂粒越小，表面越细。一般情况下处理刻铜材料选用1200号的砂纸就可以了。为了便于手工打磨，打磨前最好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块使用。
打磨时用力要均匀，直到器皿表面光洁、色泽度均匀，这时就可以在铜器表面绘制底稿了。刻铜的构图题材多样，如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吉祥用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画等精美图案。一般来说，当刻铜艺人拿到一件铜器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器皿的外形，然后根据外形的不同来确定需要刻画的内容。刻画的题材确定好后，这时就可以在铜面进行绘制了。在绘制底稿前，最好先用铁钉将铜器固定在刻板上，以方便进行绘画。绘制底稿一般选用普通的钢笔，绘制时注意根据雕刻器皿的大小合理安排画面的大小。底稿绘制好后，取下铜器仔细观察底稿，对线条不流畅或其他不满意的地方要进行适当修改。底稿确定下来后，晾干表面的墨迹，就可以根据绘制的线条进行刻画了。刻铜画用到的工具一般有刻刀、锤子。刻刀多为特制的平口刀具，锤子一般以选用小型号的金属锤，以便于掌握运刀的力度。在刻画前，为了防止铜器打滑，再次将其固定在刻板上。铜器不同于纸和其他行书作画的材料，它的质地较为坚韧，不易琢刀和运刀，而且刻画过程中丝毫不能出错，错一笔整个作品就可能全报废了，这也是刻铜作画最大的难处。所以要求刻铜者在篆刻时要集中精力，做到琢刀准、运刀稳。准确琢刀后，一手扶稳刻刀，一手用锤子敲打刻刀的末端。

是刻刀的刀口按照底稿绘制的线条进行熨刀。熨刀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这就如同用笔在纸上行书作画一样，是对所刻书画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运用中、切、条、缠等多种技法，呈现出阴纹刻、阳纹刻、深刻、浅刻、双勾线等等不同的雕刻效果。另外，根据线条的粗细不同，还有麻绳线和牛毛线等。比如这种表现山石棱角的粗线条称作麻绳刻，而这种表现人物胡须和发丝的细线条就叫做牛毛线。由于不同的熨刀技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线条效果，所以在刻铜作画时要根据刻制的内容选用相应的技法。总而言之，一幅好的铜刻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凿凿刻刻，对所刻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都要选用得体的熨刀技法，这样才能展现出刻铜画的魅力。在刻画工序中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刻刀在篆刻时会有铜屑附着在铜器表面，而这些铜屑较硬，所以不要用手抹除，等到上色结束后再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免划伤手。刻画结束后，这时我们还看不出所刻画作品呈现出的风韵和美感。接下来，为了凸显出线条的效果，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上色。上色效果以及保存时间，与传统的烤色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色时只需要将记号笔的黑色墨汁涂抹在刻画的线条上就可以了，注意涂抹要均匀，并使墨水尽量渗透到线条的凹槽内。所有的线条上色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通风处晾干。铜器刻好后，铜屑还附着在表面，影响美观。下面我们就要用砂纸进行打磨了。打磨刻制好的铜画一般分为粗磨、细磨和抛光三个步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步骤所选用的砂纸型号有所不同。一般粗磨使用力度较大的240号氧化铝耐水砂纸，而细磨和抛光分别选用360号和1200号的砂纸。首先，第一步是进行粗磨。粗磨的目的是打磨掉铜器表面刻画区域的铜屑。打磨前，为了方便手工打磨，同样要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片，然后将裁剪好的砂纸与铜器一起放到水里浸湿。打磨时手持砂纸打磨铜器的刻画面，由于打磨下来的铜屑会附着在铜器和砂纸表面，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将铜器和砂纸在水中清洗，以清除打磨下来的铜粉，便于继续打磨。砂纸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的颗粒在摩擦的过程中逐渐被磨损，为了不影响打磨，要及时更换砂纸，直到铜器表面的铜屑打磨干净为止。接下来就要进行细磨了。细磨的目的是打磨铜器表面的划痕，其方法与粗磨相同，不过打磨前要换用360号的砂纸。打磨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最终使表面光洁、光泽度均匀就可以了。抛光是打磨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抛光处理后的铜器，表面光亮平滑，作品的神韵与铜器的金属色泽充分融合，铜刻画的魅力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抛光完成后，擦干铜器表。

表面的水分，并将其晾干。由于刻铜画一般作为工艺品、收藏品长久保存，所以为防止表面受到腐蚀和磨损，接下来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效果处理。效果处理是刻铜画的最后修饰过程，一般选用透明的丙烯酸漆在刻铜表面喷涂。丙烯酸漆主要成分是丙烯酸树脂，喷涂后可以在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不仅使表面光滑，而且具有防水、防刮、防腐蚀的作用。喷涂时注意要均匀喷雾，为防止喷涂层过厚导致表面起翘，一般要求分两次喷涂，等到第一次喷涂层晾干后再喷涂第二层。喷涂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阴凉通风处，表面的漆层晾干，一件精美的铜刻作品就这样诞生了。领略了精湛的刻铜工艺，相信您也被刻铜画呈现出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刻铜能被一代一代的传承发扬。

说起叶菜类蔬菜，品种很多，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水晶菜，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外形新颖别致，含矿物质营养丰富，高钾低钠盐的蔬菜新品种，全称白金千金金水菜，我国特赛产区称之为水晶菜，为十字花科云台属白菜亚种的一个新育成品种。以绿叶及白色的叶柄为产品的一至两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介于不结球小白菜和花叶芥菜之间，口感风味类似于不结球小白菜，具有十字花科云台属云台种蔬菜特有的芳香味，可采食菜苗，掰收分芽株或整株收获。首先在北京郊区的特赛基地种植，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我国南北方都可以种植，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在2000千克左右。水晶菜是火锅的上好配菜，每百克嫩茎叶中含维生素 C 53.9毫克，钙185毫克，钾262.5毫克，钠35.38毫克，镁40毫克，磷28.9毫克，铜0.13毫克，铁2.51毫克，锌0.52毫克和锰0.32毫克。经常食用水晶菜，具有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压、心脏病的保健功能。另外还有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的作用。水晶菜的食用部位为嫩茎叶，具有品质柔嫩、味道鲜美、口感清香的特点，有凉拌、炒食、涮火锅、腌制等多种食用方法，深受各阶层消费者的欢迎，成为餐桌上一道新的美味佳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清水菜的特征特性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特征特性，水晶菜属于浅根性作物，主根是圆锥形，须根发达，再生力强，苗期生长较缓慢，适合于育苗移栽，茎在营养生长期为短缩茎，叶簇丛生于短缩茎上，茎基部具有较强的分株能力，每个叶片叶间都能发生新的植株，重重叠叠地萌发新株而扩大植株，使植株丛生，一般每株有叶片60到100个，多的可达300个以上，单株重可达3到4千克。水晶菜植株较直立，株高40至50厘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齿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片绿色或深绿色，叶柄长而细圆，有浅沟，颜色因品种不同而不同，有白色或浅绿色，种子近圆形，黄褐色，千粒重1至2克，发芽率可保持3至4年。水晶菜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和叶丛生长期3个时期。下面再给大家说说水晶菜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首先是温度，水晶菜喜冷凉的气候条件，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2至25摄氏度，最低是10摄氏度，最高是30摄氏度能发芽。幼苗期和茎叶生长期适宜温度为18至23摄氏度，叶间为8至10摄氏度，低于12摄氏度和高于30摄氏度生长缓慢，
低于10摄氏度和超过35摄氏度，生长停止。适宜的地温是15至18摄氏度，非常适宜根系生长。如果低于10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生长缓慢。第二是光照。水芹菜属长日照作物，在长日照条件下，能促进秋苔开花，光照充足，有利于植株生长，叶片厚，分枝多，产量高。第三是水分。水芹菜喜湿润的土壤环境条件，需水量较多，不耐干旱，也不耐涝。在生长期间，切忌浇水量过大。第四是土壤和营养。水芹菜最适合在有机质丰富、排灌良好、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由于水芹菜生长量大，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整个生育期要求有充足的氮肥供应。幼苗期对磷十分敏感，尤其是缺磷会引起叶色暗绿和生长衰退，分枝力减弱。下肥可促进光合作用运转和积累，提高产量和品质。所以氮、磷、钾肥要配合使用。水芹菜吸收氮、磷、钾的比例为1:0.4:0.9，另外还需要补充钙、锌等微量元素。下面我们看看水芹菜都有哪些品种，在选择时要注意哪些问题。目前水芹菜有三种类型，请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品种。一般每亩用种量为10至20克。第一个是早生水芹菜。早生水芹菜的特点是植株较直立，叶的裂片较宽，叶柄奶油色，早熟，适应性较强，比较耐热，品质柔嫩，口感好，适宜春秋陆地种植，也可在夏季冷凉地区种植。第二是中生水芹菜。中生水芹菜叶片绿色，叶缘锯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柄白色有光泽，分株力强，单株重3000克，冬性较强，不易抽苔，耐寒能力强，适合于在北方地区冬季保护地栽培。第三个是晚生水芹菜。晚生水芹菜植株开张度较大，叶片浓绿色，羽状深裂，叶柄白色柔软，耐寒力强，不易抽苔，分株力强，耐寒性比中生种强，产量高，不耐热，适于冬季保护地种植。春秋两季陆地栽培水芹菜最好选用中晚生品种。秋冬季保护地种植时，早中晚生三个品种都可以使用。水芹菜适宜在冷凉季节栽培，既可以陆地栽培，又可以保护地栽培。我国各地气候和种植条件差异很大，以华北地区为例，介绍一下栽培方式和季节。一是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一般是1至2月育苗，2至3月定植，4月底至7月初收获。二是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3月初播种或育苗，4月初定植，6月至7月收获。三是冷凉地区夏季栽培，一般是4至5月初育苗，6月初定植，8至9月收获。四是秋陆地栽培，
秋陆地栽培，在八月上中旬播种或育苗，九月上中旬定植，十月中下旬收获。五是秋冬保护地栽培。秋冬保护地栽培，在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陆续播种，幼苗六至八片叶时定苗，十二月上旬至二月下旬陆续采收。请各地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来安排栽培季节进行种植。下面我们以秋陆地栽培和秋冬保护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水晶菜的栽培技术。首先向您介绍秋陆地栽培水晶菜的技术措施。选地，水晶菜生长期短，适宜在凉爽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耐寒，适应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严，适应性广，但以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所以种植水晶菜的地要选择阳光充足、有机质含量丰富、排灌良好、保水、耕层深厚、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注意，不能选择前插为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种植水晶菜。整地做齐，选好地后要及时进行整地做齐。水晶菜根系浅，一般采用齐作的方式进行种植，在北方多为平齐。做齐时，先用绳子按齐的宽度拉好线，齐宽1.3至1.5米，用镐头沿着拉好的线开沟，然后留出齐梗的宽度，再用镐头开沟，同时向留梗的那边搂土。做好齐梗后，用镐头将齐梗压实，用锄头将齐上的杂草铲净，再进行施肥，最好施腐熟好的有机肥，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至5000千克，用铁锹将有机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机肥施足后定植后，通常不用追肥或少追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做基肥，用量

每667平方米，施入复合肥50至100千克，将复合肥均匀地撒在其面上。施完肥后，用镐头进行翻地，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耕翻的同时，将大颗蜡用镐头打碎，使土壤疏松细碎，然后用耙子将其面搂平，进一步将其面整平，使土壤得到疏松，通透性增加，平整细碎，没有大颗蜡，达到播种状态。开沟，在播种前要在做好的畦上开沟。直播一般按行距25至30厘米开浅沟，沟深1.5厘米左右，以利于播种。开沟时用小镐头沿畦的长度开沟，沟要开得直，深浅一致，一般每畦开4至5个沟。播种，沟开好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秋陆地栽培要控制好播种量，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30至40克，不要种植过密，因为过密会导致光照不足，叶柄变长，叶色淡，长势弱，下部的叶片黄化脱落，影响分生新的植株。也不能种植过稀，过稀会使个别植株生长旺盛，产生徒长现象，品质变差。因为水晶菜种子粒小，为播种均匀，可将种子掺入一定量的沙子，播种时要撒播均匀。如果一次撒播不匀，可分2至3次撒播，使种子撒播的疏密均匀。播种时沿着开好的沟进行撒播，播深1.5至2厘米。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覆土。覆土时用耙子沿着播过种子的沟搂土，使土均匀地覆盖在种子上，同时搂平其面。覆土要均匀，覆土厚度2厘米左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深和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儿，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影响产量。田间管理，播种后3至5天，种子就会萌发，拱土出苗，这时就进入了田间管理。陆地栽培水晶菜的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抓好除草、建苗、水肥管理、中耕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除草，出苗以后如发现杂草，要及时进行除草。苗期一般采用人工拔除的方法防治杂草，以后结合中耕防治杂草2至3遍。建苗，水晶菜苗期生长较缓慢，后期植株具有很强的分枝能力，叶簇丛生于短梭茎上，每个叶片叶间均能发生新的侧株，重重叠叠地萌发新芽而扩大植株。

三片针叶时进行第二次介苗，再除去密集幼苗和质量不好的苗，每10至12厘米留一株苗，当长出6至7片针叶时进行定苗，留下强壮、形态正直，量不要过大，以免影响水晶菜的生长。浇水最好在早晚进行，每浇2至3次水，追施1次速效肥。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要少量多次，不能一次追肥过多。中耕，水晶菜前期生长缓慢，应及时中耕松土，促进幼苗生长，同时要及时除去田间杂草，以免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当水晶菜长出2至3片针叶时，也就是第二次介苗以后，进行第一次中耕，中耕深度3厘米，以松土和铲除杂草为主。第二次中耕在定苗后，中耕深度4至5厘米，促进根系向深处生长。最后一次中耕在封垄前进行，以除去杂草。下面我们再看看保护地栽培水晶菜都有哪些技术措施。育苗，水晶菜的种子粒小，苗期生长缓慢，而且苗小纤秀，保护地栽培适宜育苗移栽，所以对播种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苗床应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肥沃壤土，播种前7至10天深翻晒垄，然后按10平方米苗床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20千克、磷酸二氢钾0.3千克，均匀撒施地面，耕翻10至12厘米，搂耙整平后，然后进行浇水。浇水时要将苗床浇匀、浇透水，等水渗下后再进行播种。因为水晶菜的种子粒小，为了使种子播撒得均匀，需要将种子掺上沙子。为防止秧苗徒长而形成高脚苗或弱脚苗，播种不宜太密，每平方米苗床播种0.5克左右为好。播种时分2次撒播，这样能播撒得均匀。然后覆盖过筛细土，0.5厘米厚。播后保持床温25摄氏度以下，并保持其面湿润。如果温度过高，中午应覆盖遮阳网，并进行浇水，创造一个阴凉湿润的环境。出苗后，白天温度保持18至20摄氏度，夜间8至10摄氏度。苗龄30天左右，有6至8片针叶，叶色深绿，根系发达时就可以进行定植。整地，定植的地块不能选择前茬种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清除地面杂草及残枝枯叶，每667平方米施入充分腐熟细碎有机肥3000千克以上，然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做成宽1.3米、长8米左右的平畦，然后进行定植。定植和栽植密度，定植时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或刨矮，根据栽植密度设置行距，一般每畦定植5行，平均行距43厘米，株距30至5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000至5000株。以采收嫩叶及掰收分生小株栽培方式的，密度要大些，行距30厘米，株距2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8000至1万株。如果是一次性采收大株的，
密度要小些。

杭距40厘米，诸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5500株。注意不要栽植过深，以小苗的叶基部露出地面为好。如果过深，会影响植株生长及侧株的萌发，有时会引起烂心。栽植后要及时浇水。田间管理，中耕除草，换苗后中耕除草1至2次，中耕由浅变深，促进根系生长。浇水，定植后2至3天浇一次换苗水，然后中耕蹲苗15天左右，等新叶变绿再开始浇水，以后根据天气和土壤伤情进行浇水，一般每隔5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但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追肥，换苗后根据生长状况结合浇水进行追肥，一般追肥1至2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氮磷钾3元复合肥60千克。生长期间可以进行叶面追肥2至3次，每次用2%浓度的磷酸二氢钾加5%浓度的尿素混合喷施。调节温度，保护地温度调节十分重要，白天温度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夜间10摄氏度左右。冬季做好保温防寒和放风工作，夏秋季节做好降温工作，不要使棚室温度过高而影响生长和降低品质。增加光照，保护地栽培应使棚室保持良好的光照，白天要揭开保温被，下午温度降到18摄氏度时要盖上保温被。水晶菜一般病害发生很轻，只有在低温和极度潮湿的环境下发生病害，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病毒病。栽培上要注意合理灌溉，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的抗性。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进行防治。霜霉病每667平方米可用25%甲霜磷可湿性粉剂60千克800倍液喷雾，隔7至10天喷一次，连喷2至3次。病毒病主要是由蚜虫传播，栽后至采收前20天注意防治蚜虫。虫害主要有蚜虫、白粉虱，防治蚜虫和白粉虱可设置黄板进行诱杀。药剂防治，每667平方米可用10%比冲磷可湿性粉剂2500至3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叶面喷施，连喷2至3次，便可达到治虫防病的效果。当植株分叶达到12个以上时，即可陆续将大棵的采收上市，过早收获产量低，过迟采收粗纤维增多，品质降低。小株采收，早生种夏秋季种植，定植后30天即可陆续采收上市，中生种和晚生种也可在早期建苗采收上市。当水晶菜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整株建拔采收，做火锅的上等配菜。分株采收，当水晶菜定植后约30天基部萌生很多

侧株，可陆续掰收，但一次不宜收的太多。看植株的大小，掰收外围一轮。待长出新的侧株后，陆续收获。大株采收，中晚生种在定植后100至120天，单株重2000克以上就可以采收。采收后去掉黄叶，切掉主根，就可以上市销售。如果需要储存，在0至2摄氏度条件下，相对湿度80%至90%，避光条件下，可以存放10至20天。

粤菜以及特有的菜式和韵味在中华美食中独树一帜。粤菜烹调技艺多变，用料纷繁广博，其中光是以鸡肉为食材加工的菜式就达200余款之多，而最让人尝食不厌的正是白切鸡。白切鸡原汁原味，皮爽肉滑，大眼小席皆宜，深受美食家们的青睐。以广西南宁市金陵镇为主生产地的金陵麻鸡，正是制作白切鸡的上好材料。在粤菜饮食文化的推动下，如今养殖金陵麻鸡在南方部分地区得到了养殖户们的追捧。金陵麻鸡于2009年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得到了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金陵麻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金陵麻鸡的来历。金陵麻鸡附带是用青角麻鸡的公鸡与快大型黄角麻鸡母鸡杂交，选留青角的母鸡与青角麻鸡公鸡回交，再选择出体貌特征优秀的公鸡。金陵麻鸡母代是选育的青角麻鸡公鸡与隐性白鸡母种，一般采用人工受精方式，公母比例为1:25-30。采精时通常由2名工作人员操作，保定员用双手各握住公鸡的一条腿，将公鸡双腿自然分开，使公鸡头部向后，尾部朝向采精员。此时采精员需要用手轻轻地按摩公鸡尾部2-3次，引起公鸡的性反射。当公鸡出现性反射时，采精员轻轻挤压泄殖腔，将采精杯置于泄殖腔下方采集精液。正常的精液为乳白色，浓稠如牛奶，一般一只公鸡的采精量为0.5毫升。每只公鸡在正式种用前都要进行精液检测，将精液置于载玻片上，用100倍显微镜检查，经过检查合格的精液才能作为配种使用。人工受精同样也是由2名工作人员完成，首先保定员握住母鸡腿部，输精员按压母鸡腹部，将泄殖腔翻开，露出输卵管口。当输卵管口翻出后，输精员即可输精。每输一只母鸡要更换一个输精器头，输精时间应在每天下午2-4点钟。在母鸡产后输精，每只母鸡每次人工受精的量为0.025-0.03毫升。金陵麻鸡母代种鸡产蛋前期时间为170日龄到200

百日灵，每天四喂一次，根据体重控制料量。产蛋前期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5%，豆粕22.2%，麦麸4%，豆油0.7%，食粉2.1%，贝壳粉2.9%，种鸡料1.6%。母鸡在170到175日龄可达到开产，产蛋率在5%左右。在170日龄的时候，改为种鸡01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00克左右，每周每只加料3到5克左右，一只持续饲喂到230日龄。在200至230日龄之间，为金陵麻鸡产蛋高峰期，产蛋率一般在80%以上。种鸡01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0.9%，豆粕24.5%，麦麸2%，豆油2.7%，食粉2.5%，贝壳粉5.8%，种鸡料1.6%。金陵麻鸡母代种鸡在230日龄到280日龄为产蛋平稳期，281日龄产蛋后期，在230日龄以后饲喂种鸡02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10克左右。种鸡02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8%，豆粕23%，麦麸3.5%，豆油1.8%，食粉2.6%，贝壳粉5.7%，种鸡料1.6%。产蛋期除了日常的饲养之外，科学管理也必不可少。饲养员每日要检查有无死鸡，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用塑料袋装走，并做无害化处理。每周要定期清理卫生2次，程序为先消毒再清扫。每日要定时检蛋2次，检完蛋后要进行第一次的粗选，将双黄蛋、破损蛋、异形蛋、沙皮蛋等挑出，留下好的种蛋。种蛋需要进行2次选择与分级，一般利用选蛋器进行分组，目的是保持蛋保存间保存。种蛋贮存时间为7至10天，一定要分清批次，温度为19摄氏度，相对湿度49%，通风良好。种蛋应放在蛋盘上贮存，大头朝上稍倾斜。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壳与蛋黄粘连。种蛋保存不好，对孵化率影响很大。金陵麻鸡的繁育一般采用孵化机进行孵化，整个孵化期为21天，其中0到19天在孵化机内，剩余2天在出雏机内。入孵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提前对孵化机进行试运转，此时观察电机、温控、报警、通风和转蛋等系统的运转情况，试运转时间为3到7天。种蛋入孵需要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如果是向道孵化机，则采用老在前新在后的顺序，一般3天入一批。如果是箱体机，种蛋入孵后需要进行熏蒸消毒。在入孵后第1至7天，孵化机空间温度为37.8度左右，第8至18天为37.1度，每3天上下调盘一次，这样也可以取得理想的孵化效果。要求入孵1至19天时，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5%到60%，可以在孵化机外部的控制台上设置好湿度，然后利用孵化机内的水盘和风扇来进行调节。

在入伏后第1至19天，每隔1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24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在孵化期中度过19天的种蛋已经基本发育完成，需要进行照蛋一次，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留下发育完好的种蛋，转入出出器。在孵化器中孵化了19天的种蛋进入出出器以后，出出器温度保持在37.3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在67%。金翎麻鸡种蛋孵化至第20天即开始出雏，满21天出雏完毕。您看，这只小金翎麻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出壳了。雏鸡出壳后，在出雏器内要停留至羽毛干透再取出。出雏完毕以后，要将蛋壳剪出，把未孵化好的毛蛋剪出，蛋框经清洗消毒处理。在每一次出雏后，要对孵化器与出雏器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处理。出生雏的雌雄鉴别应在出雏后2到12小时进行，最迟不要超过24小时，否则生殖突起萎缩，鉴别比较困难。另外，雏鸡应在出壳后24小时内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疫苗，剂量为每只0.2毫升。金翎麻鸡目前的养殖模式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普通养殖户一般选择从公司引进鸡苗进行小规模的饲养或散养，被引进的鸡苗不能作为种鸡使用，只能作为肉鸡，然后由公司统一回收，这样的鸡就被称为商品鸡。作为商品鸡的金翎麻鸡生长速度较快，公鸡与母鸡的饲养方法基本相同，一定要保证足够的饮水和饲料，不能缺料缺水，每天饲喂3次。商品鸡在1到18日龄饲喂小鸡料，18天后饲喂肥鸡料，到达56天后就可以出栏了。其中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3%，豆粕24.5%，刺粉5%，膨化大豆3%，秘鲁鱼粉2%，石粉2.3%，豆油0.3%，肉鸡育混料1.6%，肥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5%，豆粕13.5%，刺粉9%，膨化大豆4%，秘鲁鱼粉1.3%，玉米蛋白粉3%，石粉1.9%，豆油3.8%，肉鸡育混料2%。要想养好金翎麻鸡，在鸡场的日常管理上可要下足功夫。首先，对外来车辆、人员方面要做好彻底的消毒工作。其次，每周要对厂区内部所有区域进行消毒，一般采用葵甲溴胺1:300水溶液与二氯异氰尿酸钠1:300水溶液交替使用。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死鸡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方法是在无害化处理室内把死鸡放入锅内，用水煮熟以后再做深埋处理。饲养金翎麻鸡必须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防止发生各类疾病。每次防疫需要注意的是，在打疫苗的前一天开始在饮水中加入电解多维，连续喂3天，避免鸡出现应激反应。当金翎麻鸡18日龄时，要进行第一次禽流感接种和次种预防鸡痘，同时左眼点支原体病毒疫苗28日龄鸡注新成翼一系，42日龄 ILT 疫苗点眼，50日龄点新成翼四系，同时 IZ 传染性鼻炎左鸡注射，80日龄接种禽流感疫苗和新成翼二系。
在每次免疫后，要对麻鸡是否产生

抗体进行化验检测。如果没有产生抗体，需对没有产生抗体的批次进行二次免疫。目前在全国，吉林麻鸡已推广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吉林麻鸡培育的成功，为我国增添了又一个肉鸡新品种。希望广大养殖户们在饲养时能够因地制宜，掌握科学的饲养方法，走向更宽更广的养殖致富道路。

0: 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可曾记得，在百年前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位安徽青年曾在这里起航。他是黄埔军校早期的中共骨干，安徽籍革命将领中为北伐献身的先驱，更是用生命诠释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是寿县早期共产党员毛延珍。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寿县镇阳关老街。1897年，革命先烈毛延珍就出生在这里。
0: 8岁那年，毛延珍走进更梅二等学堂，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救国图强的种子播撒在少年毛延珍心中。
1: 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苦，14岁的毛延珍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11年，毛延珍和3位同学徒步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学校，虽未成功，却在沿途见证了国家的满目疮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
0: 1914年，毛延珍考入阜阳省立第30万学校。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毛延珍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于是他读了2年半师范后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工科班。在这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 1922年，毛延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以后，毛延珍来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上海早期的53位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毛延珍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他是我党参加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建者之一。
0: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有百年历史，到黄埔去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理想，无数匠心从这里冉冉升起，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去追寻那段峥嵘岁月中的红色记忆。
2: 在黄埔军校，年轻有为的毛延珍备受廖仲恺的赏识，被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称他为安徽小才子，并委任他为第1期学生队第2队队长、军事教官。
0: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中，毛延珍白天带学员训练，夜晚组织学员引渡进步勘
2: 叛乱进行平定。战斗中，毛延珍率队火烧商团团部，仅用3个小时就平定了叛乱。孙中山通电嘉奖，黄埔学生军首树声威，毛延珍绝功至伟。
0: 商团叛乱平定后，毛延珍名字威震岭南。更重要的是，这一场胜利让年轻的革命军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守护革命国事。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东征，在棉湖战役中，毛延珍率领学生军教导一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全团9名连长6死3伤，他身中2弹，仍坚持指挥，直至援军赶到。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教官的

0: 战术，让我们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此役后，他被霍格提拔为中校参谋，成为黄埔系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
1: 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1925年8月，毛延珍奉命到河南郑州开展策反北方军阀工作。
0: 在郑州，他欲借保定军校同学关系，对吴佩孚部陈文超师参谋长孔繁荣开展策反工作。一天夜里，阴险狡诈的孔繁荣以协商事宜为由，邀请毛延珍前往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毛延珍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安危，毅然前往。途经明王公墓时，遭事先埋伏的杀手枪杀，牺牲时年仅28岁。
2: 这位为北伐牺牲的革命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消息传回黄埔军校，全校师生悲愤交加，周恩来同志含泪写下：“延珍同志未竟之业，吾辈当记之。”他的牺牲直接推动了北伐军对河南军阀的战略部署，也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淮河波涛依旧奔涌向前，而毛延珍不怕牺牲奋勇之前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血脉。他在黄埔岛上播撒革命星火的火种不灭，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毛延珍红色拓荒者的故事至今代代相传。毛延珍烈士墓静静矗立在淮河岸边，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革命先烈，英名永垂。”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吾愿化身为淮河之石，为后来者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

0: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人民服务，守护人民平安。
1: 朱子英，那个老师的房子以下的那个建筑群，然后是准备在走，我们今天要走四，准备下。
2: 他叫王军，从警已有28个年头。1996年，他脱下军装，穿上警服，成为了影上公安刑侦队伍中第一位女刑警。
0: 刚入警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银上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总队工作。刑事技术呢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我当时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呢对于刑事技术来讲，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队伍做些什么。
2: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融入角色，王军一边向身边的同事前辈学习请教，一边认真学习刑事技术专业知识，夜以继日地钻研业务书籍，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3: 王军这个小姑娘是96年部队退，把她分在这个刑侦大队技术室呢，一个人就是信息采集，一个是指纹比对，她本人呢脑袋是一片白纸，通过这个老同志的这个手把手的教，他自己呢虚心好学，很快就进入了决赛。
0: 这些柜子里全部都放的指纹资料、指纹档案，也是这么多年我从警以来10多年采集的很多指纹。当年有我们的同事跟我一起去拘留所啊、看守所啊，以及各个派出所去采集一些指纹资料。
2: 时光如梭，仿佛如昨。王军回想当年的经历，至今难忘。
0: 大概6-7点钟左右，接到领导的电话，让我同法乙级去火葬场提取一个死者的指纹。

0: 我内心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去纳印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死者的手指头它是又冷又硬，然后那个手指头也是咯咯吱吱响的。即使这样，我就对自己讲得克服。经过多次的尝试，最终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提取尸体的指纹。
1: 90年代的刑侦技术主要依靠排查和传统方法，如指纹比对、现场勘查等。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刑侦工作更多的依赖于警员的经验和直觉。那次的经历让王军锻炼了胆魄，他苦练基本功，每日上千条的信息筛查，眼睛熬得受不了，点几滴眼药水继续看，困得实在撑不住就靠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0: 那时候我就是想让指纹做利剑，让指纹多为侦查破案服务，把每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我守护人民平安的方式。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王军，被抽调参加全国指纹会战竞赛。
0: 当时我们是在蚌埠，市局抽调我去参加全国指纹会战。我们想通过这一次的指纹会战，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可以多比重一些。我们全市就比重了280多起，在当时全省也是比重比较多的。
1: 他和战友们连续93天的奋战，利用尸指指纹比重案件280余起，
2: 就他
1: 在全国指纹会战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颍上县公安局也因此被省厅评为指纹破案会战先进单位。在时光的不断重置中，在藏蓝岁月的洗礼中，王军成为了信仰笃定的卫士，警察这份职业也刻进了他灵魂的标签。
3: 金姐啊，在忙呢。
0: 哦，孟源，你来了。
3: 对，因为我不是斯巴里铺那边有一对夫妻，最近想问一下他们当年申请来看，给我采集信息，给我最新的消息。然后他们之前在上海打工，对，就是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0: 我想一下，2009年，那我来找找，我看看哈，脑子也有时候记不清，没有记不来，我看看。我看本子上可以，我记得。
3: 对，2009年应该是。
1: 在王军的文件柜里收藏着很多笔记本，笔记本上记满了1468名疑似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所有信息。他的手机里也存满了每一位寻亲父母孩子的联系方式，这是他20多年来对打拐工作的坚守。
0: 我虽然是一名警察，同时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深地体会到呀，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么多年我从事打拐工作，接待了不少父母来寻找孩子，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无不四处奔波，甚至于倾家荡产。
1: 上世纪80-90年代，失踪儿童比较多，但由于技术和信息化比较落后，导致很多孩子丢失的时间较长，部分拐卖案难以侦破。
4: 自公安部2021年1月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这些年，公安部开展了打拐专项行动和团圆行动。王军带领战友们将 DNA 数据库进行全面梳理，对父母寻找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寻找父母的信息进行统一入库，进一步完善，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在王军和战友们心里，这承载着一个家庭合家团圆的希望。
5: 我93年丢的，
0: 93年丢的了。
5: 对，
0: 这么多年都没找。
5: 找了，一直都在找，搁那附近一直都在找。
1: 2016年，李某夫妇来报案，称1993年，他们4岁的儿子在上海火车站走失，希望帮忙查找。问明情况后，王军和战友们立即采集夫妻二人 DNA， 录入打拐库进行比对。经过比对核查，发现信息与陆安市一名叫孙某的人较吻合。然而，后续的认亲之路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当我见到这个脆弱的大男孩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复杂。 我想这二十多年来，他成长得非常非常艰辛，他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给他弄丢的，所以他拒绝相认。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我就慢慢地跟他聊，就聊呀，这二十多年来，他的父母是如何寻遍大半个中国，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跑遍了去寻找他。每当过年的时候，他都会摆上一副碗筷，念想着自己的孩子终于回来的那一天。当这个小孩听完这些话以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我也默默地流泪了。
1: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永远是回家的路。在王军七十余次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打动了他，解开了心结。
2: 有请求助者上场，请。
6: 大家好。
2: 你好，
6: 老师好。
2: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6: 我是从安徽六安。
2: 安徽六安哈、
6: 啊。
2: 这个找什么人呢？
6: 找我的亲生父母。
1: 2018年春节，孙某在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与父母现场相认，失散25年的家庭得以团圆，心中埋藏了太多的担心、牵挂与想念，都化作了深情的泪水。
0: 当时是我们过完年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李某的父亲就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带着锦旗到我们局里来致谢。其实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与家人团聚，我心里都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哪怕苦一点、累一点，我感觉到只要能看到他们与家人团聚，这些苦与累都是值得的。
7: 男同志，搬水果，把香蕉，香蕉来，啊，带着孩子们吃的，
6: 对，嗯，
7: 好，一人搬一点，啊，这里面，这福利院的小孩，孩子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因为我们原来来给他采血，这十来年了，我们基本上检测每年都会来。哎，你们好，小朋友。
8: 你好，
7: 来，你好。
1: 20多年来，王军时常会去到福利院。福利院里每一张孩子的笑脸都印在他的脑海里。
7: 有陌生人跟你们问路怎么办呢？告诉他路在哪里，但能不能带他一起去找呢？不能。哎，你真棒。
8: 我也亲妈妈。
7: 哦，我是你亲妈妈。
1: 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警察，更是一位母亲。他想让更多孩子早点回家。20多年来，王军一共协助破获涉轨案件41起，解救寻回妇女儿童255名，为140余名被拐卖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9: 在这个计划之前，王队就已经在默默的付出，在默默的工作了。他2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这份工作，采血，然后采集人像。他说这是一份承诺，对人民的承诺，就是一份良心活。
1: 人民警察意味着忠诚和责任，这是王军最喜欢的一句话。所以人民群众就是他心中的天，只要是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必会勇担责任，挺身而出。1999年，全国网上追逃专项行动开始，负责全局追逃工作的王军面对研判难。

0: 和协作能力比较强，菊绿明当时派出由他带队成立的九条组，前赴上海、浙江和江苏。七月份是我们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为期四十多天的这个辗转的工作中，前后抓获了四十余名这个网上逃犯，也逮捕了江浙沪外地的劫案四十余起。
1: 紧追不舍，抓逃不止，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逃，这是王军的信念，更是广大人民警察的信念。在王军的带领下，追逃工作也成为影上公安工作的亮点，受到了省厅市局的多次表彰。
2: 追逃工作是我们公安机关惩治犯罪、消除社会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1: 岁月荏苒，时光匆匆，王军在平凡中坚守着，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无悔年华，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奉献自我、无悔担当的誓言。
3: 我的父亲是一名有五十多年老党龄的老党员，他曾经呢参加过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生呢也荣获了许多的军功章。爸爸常说一句话吧，做人民警察更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听党的话，听党指挥，为侦查破案服务，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1: 从初出茅庐满腔抱负，到如今的临危不乱游刃有余，如今的王军已然成为警队的中流砥柱。回首来前路，他在时光流转中坚守初心使命，守护党徽下的那一份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0: 我是张伟俊，是一名检察官，办案就是办人生，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1: 我对这个姓钱不满意，两个人死亡，怎么都是判了四年了。
0: 被害人家属不满意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的判决，认为判得太轻。我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照片的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案发时间在冬天，被害人被撞后衣着不完整，但撞击本身又不可能导致被害人上衣完全剥离。
2: 有这一常识性判断，张伟俊再次仔细翻看卷宗，联想到以前读的法医书籍有反常脱衣的记载，对此案件进行了抗诉。
1: 当时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反常脱衣是一种法医学现象，也就是说人在冻死之前并不是裹紧衣服抱紧胳膊，而是相反会把衣服撩起来甚至全部脱掉衣服。
3: 这个现象最少证明了两人在车祸发生时并未死亡。
1: 对，两名被害人是在被告人肇事逃逸后活活被冻死的，这就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承担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
2: 周口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丁某有期徒刑七年。张伟俊凭借专业素养、为民情怀，让当事人在案件办理中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是张伟俊为之奋斗的信仰。

0: 而在这条正义之路上，却充满了未知和荆棘。2022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转交周口的一起全国范围内涉黄涉赌刑事案件，涉及嫌疑人1000余人，体量之大，前所未见。
1: 为高质效办好案件，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了20名检察官，组成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2: 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被摧毁，涉案电子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恢复。我们要在海量的直播录屏里去一个个的区分，哪些是绿波所得，哪些是黄波所得。
0: 涉案人员多，涉及罪名广，调查取证难。专案组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1: 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关于案件定性产生分歧，我及时提出召开检警联席会议，通过深度沟通消除了分歧，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0: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检察官要与时俱进，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要善于在千里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要把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我时刻铭记在心。
1: 张伟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穿梭在法理与情感的交汇处，用心聆听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0: 枪你也砸可能了，我又不钱钱。
1: 是我，还有陈大海。
0: 我没有干，我是冤枉的。
2: 我都感觉非常不可思议。那天陈大海叫我去给他修三轮门，当天晚上俺俩一起喝酒，喝多了还睡在一个屋，谁知道第二天他就被抓住了，直接判了10年。
3: 陈大海刑满释放，而丁广才则在服刑期间病亡。出狱后，陈大海开始了自己的申诉之路。
4: 你把这案件的情况说一下。
0: 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他们对我可信任。从下午5点一直打包打到第二天早就5点。
4: 当时嫌疑人挖洞入室抢劫，都戴着头套，也没有证人。判决书显示，陈大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做有罪供述，仅靠着丁广才的一面之词就定了罪，而且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合规定的事情。
3: 周口市检察院受理陈大海的申诉后，张伟俊开始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该案言辞证据非常矛盾，于是向周口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0: 有十来年了，又折腾啥呢？
1: 他都是想靠这案出点名吧，不是？
2: 大家一听说是陈大海的案子，都不怎么配合，我们只能自己调查，在周口和案发地来回跑，自己调查取证。
3: 老乡你好，咱们这里十几年发案已经成两年。
4: 不知道不知道。
5: 跟着张检察官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检察官说了一句话，对于咱们来说只是办了个案子，但对于别人来说会改变整个人生。
6: 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张伟俊找到了新的线索，被害人刘某等的陈述与犯人的供述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在重大事实上也不能印证。另据2006年的判决书显示，丁广才所称的同案犯朱某被另案处理，但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复查时，发现朱某一直没有归案。
2: 2018年4月，朱向前被警方从山东抓捕带回，朱到案后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和陈大海、丁广才一起做过案。至此，认定陈大海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心系百姓，愿以检察微光点亮世间烟火，胸怀正义，敢做永不卷任办案尖刀。自从身着简徽，张伟俊初心不改，逐光而行，在一起起案件办理中诠释了自己坚定的法治信仰，在一件件为民实事中传递着检察温情。

0: 菜共生这个西洋菜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是限量。
1: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就看那个光泽度，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
2: 这丰收的鱼和菜均出自刘永军之手。
3: 新鲜的，嫩嫩的。
2: 刘永军的鱼和菜由于品质突出，受到不少顾客的青睐。那您有没有觉得鱼农养鱼，菜农种菜，各自有着自己擅长领域？那为什么刘永军不但菜种得好，而且鱼还养得不错呢？除此之外，他还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它只是个桶，其实它是可以养鱼的桶，而且是可以高密度养鱼的桶。
0: 传统鱼塘是在这样一个土塘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桶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这个直径是6米的，它的一个水的容积率呢是40个立方水体。如果以加州鲈鱼为例，比较保守的一个养殖量是每立方30公斤，6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

0: 相当于我们一亩鱼塘，常规的一亩鱼塘的一个产量。我们到这边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养的鱼是叫长吻尾。
1: 我吃过这个鱼，挺好的。啊，
0: 它有什么感觉啊？
1: 它就烤鱼是最好的，红烧和烤鱼。我是红烧的。
0: 它肉质是很细腻的，是吧？
1: 细腻紧实，没有任何的土腥味。
2: 刘永军不但在这样的大桶里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他还让这些鱼帮他再次生了财。
0: 那么我们养鱼的水经过这些管道，那分流了这么多的小管道进入到这个养种菜的区域，那么蔬菜上面的根系，就这种根系，它呢吸收营养，净化了这个水质。
2: 原本让人头疼的养殖污水，在刘永军这儿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生长的营养来源。但养鱼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鱼粪等有害物质，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转化成蔬菜能够吸收的无机盐才行。
0: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经过养殖桶，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种菜的区域，那么经过这三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循环，它的可以做到节地、节水还有节回。
2: 刘永军这种既养鱼又种菜的模式，正是近些年生态种养中比较流行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鱼菜共生养殖的鱼通常是淡水鱼类，并且要适宜高密度养殖的，比如鲈鱼、石鱼、罗非鱼、鲫鱼等等。而种植
0: 当中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鱼也好，其实都是不太适应的，都会出了一些问题。
2: 物联网加农业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要通过物联网技术。
3: 是它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人一样，就物联网传感器，它是皮肤那个平台是个大脑，它能够从皮肤上感应的东西的话，它会那个，然后像我们的四肢发射系统，四肢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器。
2: 刘永军给他的鱼菜共生系统搭建了数字平台，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大脑。大脑通过各种传感器、气象站等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而这台大脑中已储备大量关于养鱼种菜的相关技术要求。大脑经过分析对比，根据当下指标驱动各种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技术措施。
0: 临时修改一下它这个参数，从35度改成30度。也就是低于了，比实际温度要低了。那么我现在点提交，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大屏幕那边，这个遮阳网、外遮阳网就会慢慢的展开来工作。那么它的这个风机也开始启动工作，也触发了它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平时其实我们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已经从之前的人为去观察去操作，现阶段呢它是按照设定好的相关的参数自动进行操作。
2: 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完成棚式的自动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棚膜损失。除此之外，最让他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0: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五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五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2: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0: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

0: 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氧子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1: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0: 把那个试电停掉。
2: 收到。掉了。
0: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试电停电报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试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
2: 下去了。
0: 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国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处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短信就试电停电告警恢复，它就是用发电机备用了一台发电机。来确保整个系统当中的电力，它是在整个我们高密度养殖也好，还是这种就是高密度养殖的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好，所以一台发电机的备用的发电机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刘永军用十年的时间，无数次实验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0: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哎他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去开发，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1: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0: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说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一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1: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0: 他整个鱼菜共生，他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1: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大桶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 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

0: 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1: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0: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它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控断面水质为劣物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截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建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0000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P2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新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蓄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物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建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建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建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如今的毛建上下生态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鲜亮厚重，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的衰退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么同样受到一个病毒的感染，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
1: 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2: 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5+1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今天呢，围绕着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听到过许多讲座，但是徐老师和这些专家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老龄营养学这门课程。我也请呢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杜老师。大家好，我是徐美红，我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要研究的是食物中的活性物质与老龄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光于我们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也重点关注了很多关于如何抗衰老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0: 所以大家听这个徐老师啊，他讲的老龄营养学就和过去大家听到的老年营养学不一样，就是它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已经是老年人的怎么去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就是没有进入到老年的刚才提到的抗衰老，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那首先呢，就是徐老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他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差异非常大，不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同时呢，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南北方，高原、平原，那么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个您的研究中啊，像对老年人他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的改变都有哪些规律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2: 好的。要想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老年人他本身有什么样的需求，首先我们要了解在老的过程中他会发生什么。主要呢，老会带来的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特征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体成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老年人呢，首先他的肌肉含量是下降的，那随着增龄呢，他的肌肉的衰减度是增强的，同时呢，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年人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也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骨密度会变得疏松起来，那么老年人的皮肤也会发现它会皱缩，它的持水量下降，那也都是跟我们的本身体内的一些体成分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机体内的很多生理学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指标呢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系统的各种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经常大家容易听到的就是跟我们的代谢相关，比如说你会听到有很多的老年人出现三高类型的疾病，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说到四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那么进而呢，它无法实现它像年轻时候一样的这样功能的水平，维持你本身机体内的代谢变化。那么老年人会出现，我想要产生如此多的胰岛素来去维持我的血糖，降低我的血糖，但是因为你的一些胰岛功能出现增龄的变化，它会功能性的下降，那就无法达到原来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那么同样呢，对于一些血脂异常或者高血压等等，也都是类似相关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老年人他的应激水平能力是下降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病毒性感染，我们都会听到老年人对于一些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机体的免疫力的调整或者它的应激会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或者起到这么好的一样的作用。那当然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在生理变化层面的，其实在于健康层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特点。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会更多出现一些孤独上的反应，或者他的为人处事会出现固执，那这也跟他的队列效应有关，因为他是一生过程中的一些累积和积累，在他的一生的生活过程中呢，他会受到很多交际性的一些变化，那么他对于一些观念性的认识啊等等，或者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些掌握呢，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心理层面呢，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况会非常多，那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有关，也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老呢，随着增龄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但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中年人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有年龄化的趋势，那么关于睡眠障碍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样的趋势，那是一样的，都是增龄带来的变化，而并不是说老带来的变化。
1: 刚才你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说精神的状况，你说说我也想了，就是你比如说老年人的饮食，其实特别是晚上吃什么可能也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是涉及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就说到了这样的生理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下呢，就老年人的营养，他在摄入上，或者我们在讲老年人营养的时候，一般是在强调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首先营养素呢，它是我们机体内不可或缺的，缺乏了会出现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补充了营养素，我可以让这个疾病得以康复，所以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缺了不行，补了又会好。所以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5+1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那我也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刚刚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体内的一些机体的组织成分它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肌肉的含量是下降的，那势必带来它对蛋白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因为肌肉呢是我们机体内最大的一个蛋白质库，那么只有充足的蛋白质，它才可以去运动啊，才可以去实现维持我们的体位。同时像很多我们的免疫器官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也是蛋白构成的，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那也会如果你的蛋白缺乏，你的机体的抵抗力等等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成年人呢会要求它是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要1.17，它的标准是要显著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是有点接近于我们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那么接近于呢，大概是我们老年人是62克到72克每天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好的。除了数量以外呢，质量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的消化道的水平功能是下降的，我们分泌很 多消化蛋白的酶，它能力是下降，老年的牙齿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要选优质的蛋白质才视为首选。那比如说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些畜肉类啊、禽肉类啊、鱼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蛋白，它都属于我们含量又高，然后从我们的氨基酸配比上又更接近于人体。同样呢，脂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宏量养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养素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都会炒菜用油，大家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有非常多类型的油脂。那老年人也特别容易出现三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要去注意优选用油。首先怎么样去优选呢？那么饱和脂肪多的这一类的油脂呢，你就要少吃，这样呢你人体不容易代谢，尤其会加重一些慢性肺传染病，比如说高血脂症的这样的发生或者是它的进展。那么动物性油脂呢含量就比较高，饱和脂肪你应该限制在饱和脂肪是在你能量供应的呢10%以下。那么同样呢，就尽可能多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经常炒菜用的比如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其实都是很典型的植物性的油脂。我们经常会将油分成两类，一类是 N3 系列的，一个是 N6 系列的。我们炒菜用的这一类的油呢，都是 N6 系列的。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反应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促炎性反应，就是老年人如果他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呢，他是应该让它降炎抗炎。那么 N3 系列的这类的脂肪酸呢，就这种的油脂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推荐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N3 比 N6 呢是1:4-6，就是相当于4-6份的 N6 系列的脂肪酸比上1份的 N3。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鱼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的，所以才会强调你要吃鱼，你要吃深海的鱼，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天然的好于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么对于老年人这点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他们更多会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 N3 和 N6 的比例呢就要1:4-5，要适量的提高 N3 的比例，那才会对他的身体会更好的。那除了饱和和多不饱和以外呢，还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去超市，你肯定会经常看到什么样的油更贵呢？就是好像橄榄油更贵哈，但并不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橄榄油更贵，而是橄榄油它在里面它的油脂含量有非常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不光是我们说啊，舶来品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可以媲美啊橄榄油的中国的橄榄油，就我们常说的茶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或者菜籽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单不饱和中脂肪酸富含复合的这样的油脂。那除了

0: 这样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吃一些精致类型的这种谷物，然后添加的糖特别多呢，它会让你的血糖应激反应特别高，不利于你的血糖维持和平稳。所以针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或者你在增龄的过程中，你应该吃复杂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减。那钙是我们骨骼强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料和基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呢是要800毫克每天。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选优质用钙，就像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说要老年人也要补充乳制品，是因为它的钙的摄入和它的利用呢，可能是要跟机体更为亲和，它的效能更高，要优选。那么但老年人的代谢也会存在很多样的一些问题，你很多的钙进到体内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沉积，那也会容易带来血中的高钙血症的发生，那么对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有出现很好的效应，所以盲目补钙是不合适的。一般来说，如果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呢，它还有一个它的partner， 就是我们常说的伙伴，就是如果要是针对补钙的时候呢，应该重视维生素 D 的摄入。那维生素 D 是一个很非常好的阳光下的营养素，应该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这样通过照射你的紫外线的照射，让机体内可以很好的活化。因为老年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维生素 D 尽管是在皮下的固醇通过紫外线照射合成我们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形式，但因为机体内的活力下降，活化的效能变低，你和年轻人一样的去照这个太阳，你可能活化的效果就低了，能力就是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引起他的重视。那么除了钙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矿物质，就我们常说的铁。我国老年人的贫血患病率能达到60岁以上呢，能达到10.6%，而且呢随着增龄它的风险会更显著增加。有调查显示呢，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贫血发生率呢是达到20%多，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男性的贫血患病率75岁以上是要高于女性的。那么农村呢会更为严重，所以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增龄的时候，他应该更多的重视这种动物性的一些血类制品的摄入，来避免这种贫血的发生，或者是改善他贫血发生的症状。那这样对机体呢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那铁呢，因为它的富含形式也非常多种，比如说有植物性来源的，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菠菜，也有我们的动物性来源的血红素铁，像血类制品，但是它们两个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优选呢是动物性来源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机体更为接近，而且铁的活性形式是二价铁。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说二价的是活性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摄入铁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搭配，更好的选一些新鲜的蔬菜，因为它会含有非常好的维生素 C， 防止铁的过氧化和体内的过度的铁超载。
1: 在老年人进行一系列生命活动的过程中，5+E营养素是必不可少的物质。除了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宏量元素，和耳熟能详的矿物质及维生素，还有哪些必不可少却尚未被人熟知的营养素？请继续聆听两位专家的讲解。
0: 这是我们刚才重点的跟大家说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那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如果适时的叶酸含量充足的话，它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所以老年人在叶酸的摄入量的过程中呢，要需要去让我们去警惕，而且叶酸的形式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差别。首先呢，我们很多营养素我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你能够通过合理膳食获得这样的营养素是第一首选，但只有叶酸这个不一样。叶酸在体内的形式呢，其实是需要体内代谢和转化的，它是远没有补充剂的形式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备孕期的女性，让她吃一些我们这5+G4-氢叶酸这种形式的叶酸来去得到补充。那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营养，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它是5+1，那加的一是什么啊？这个一呢其实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非常多的营养素包含着它是有益生元功能的。那这个益生元是什么呢？那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密切的联系。那益生菌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机体内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呢，还有一些跟我们互利

0: 共生的肠道菌群，其体内的菌群的平衡性呢是可以和我们的宿主形成交互反应的。那么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非常好的益生的对你机体好的菌的比例增加呢，你机体可以处于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现在我们说活菌或者酸奶中会含的这个有益的成分。那益生元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也是有膳食纤维类的，也有寡糖类的，它就是我们常说益生菌更愿意吃的原料。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推荐全人群包括老年人群每天要摄入30克的膳食纤维。可是通过我们现在这几次的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包括2015到2017的中国居民的慢性病的调查，发现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只有5.77到6克，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悬殊的，这是会出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膳食纤维如果摄入不足，还是容易加重老年人胃肠道功能的恶性循环，让它容易出现便秘啊等等肠道的一些风险。除了膳食纤维是一个候选的5+1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我们貌似认为水好像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好像跟营养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水是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机体内的水合状态是会影响我们机体内的生理学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机体状态。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会让你及时补水，水不充足的话，你的发烧和体内的一些抗病毒的一些反应，机体的免疫它的战场呢是溶酶作用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你维持你的体温和你体内很多酶类的代谢反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我们机体内的很多调节水的排水和可觉的中枢呢，增龄过程中它变慢，所以老年人有的时候你出现意识到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一个状态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所以老年人更应该重视要及时补水，然后保证比较好良好的一个水喝状态。以上是这些。
1: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哈，有这样几个概念哈，比如说62克蛋白，如果要给大家举例子来说，这相当于多少？一个鸡蛋，两个鸡蛋是用什么东西能量化的？就是大家知道这62克蛋白到底是怎么来摄入？
0: 好的，首先呢，我来尝试着回答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食材中都含有蛋白，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比较好的62克的蛋白呢？首先它等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肉类制品，比如畜肉类或者禽肉类，它这些制品中含的蛋白天然就含量比较高。那在这种前提下呢，一天比如说你能吃到150克到200克左右的这个量，那你其实能保证基本的一个蛋白的含量，同时还要再加一颗蛋。一个蛋呢，就是我们的重量的标准的鸡蛋呢，大概是50克。那如果你能保证一个手掌心这个厚度的这个肉，1到2个的拳头大小的肉，再加一颗蛋，再加上你的奶制品，还有适量的一点点的豆类，那基本上呢是能要综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水平。如果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喝蛋白粉来去实现蛋白的基本供应。
1: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个油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橄榄油，刚才说到，我看这个欧洲国家呀，它有许多是橄榄油，是它在拿这个橄榄油里放点醋，完了拿面包直接蘸着吃，或者它拿这橄榄油呢，它是和这个凉菜、沙拉。但是如果说橄榄油这个品质很好，
0: 讲的都是从我们的营养价值上去评价啊，它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更优质。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要有良好的烹饪方式才能实现良好的营养素的摄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目前为止这种烹炸等等是需要一些不同的烟点和它的熔点性的来去实现，就是怎么样去烹调一道菜肴。那像橄榄油呢，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比较好的摄入方式呢的确是一种凉拌的形式为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食品工业发展迅猛，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橄榄油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可以更好的保持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出现一些过氧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烟点的发生，然后让它的营养价值得到损失。

0: 特别感谢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样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它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特别是呢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监测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时候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这也为我们后面去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次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多次侵入我国领空。一个难以释怀的失误，消失的米格15机群去哪儿了？中国空军靠什么击落多架美军王牌飞机？迟到48年的嘉奖令，是谁在隐瞒真相？中国空军空天铸舰，强大机群威震蓝天。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
0: 这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全身采用的是木质机构，而这架飞机算得上是当时性能最一流的飞机。
1: 冯如，广东恩平人，这架飞机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当时《旧金山观察者报》盛赞天才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冯如。由于这是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升级版，因此这架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二号。冯如驾驶着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0: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树立着11组雕塑，它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

0: 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0: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1: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可以弃机逃生，但是冯如的飞机由于少了一样部件，使他的飞机只能直接摔向地面。冯如二号到底少了什么？
2: 没错，就是飞行弹射座椅。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航空弹射座椅。
1: 当飞机遇难时，依靠座椅下的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飞行员配备降落伞。随着飞机速度增大，飞行员爬出座舱跳伞日益困难，于是德国率先对飞行员弹射座椅展开研究。1940年，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试验成功，而眼前的这几款弹射座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弹射座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跨入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行列。
1: 弹射座椅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几率，而冯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冯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
0: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究风筝开始，才悟出了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仅一架飞机，为何如此大动土木，竟然为它修建了3个机场？作为侦察机，如何执行轰炸任务？难道冒着危险用手来投弹？机场机翼都30多米，机高将近10米，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装进博物馆里？敬请收看《剑指苍穹》。
1: 航空博物馆综合展区的布展很有特点，在中心位置，多架飞机有层次、有维度的摆放，而这架大型飞机最为抢眼，它就是我国自主生产的轰6轰炸机。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可它曾经还执行过一项秘密任务。
0: 这款轰炸机是我国在前苏联图16型轰炸机的基础上仿制生产的中程轰炸机，它机长34.8米，机翼34.19米，机高9.85米，空重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进到博物馆的呢？
1: 为了能够摆下这架大型飞机，博物馆的同志们着实费了很大的劲。他们拆掉了机翼、机头和机尾，可机身将近10米的高度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六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
0: 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六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智慧嗅出未知鹰，勇猛过人未知熊，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30年3月16日，在鄂豫皖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塞什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是执行什么任务？
0: 科塞什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五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
1: 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并缴获了这架科塞什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拆飞机。
0: 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
1: 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作了压路机。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2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
0: 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 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
1: 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现场，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来判断方向和高度，轰炸靠谁来投弹？
0: 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
1: 上做试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两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了，纷纷向空地翘起了长矛。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

0: 这首熟悉的谜语儿歌几乎占据每个中国人儿时的记忆。中国人结婚撒花生，祝福送花生，花生原产美洲，明时传入中国，却在短短的500年间成为中国人内心吉祥与幸福的象征。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如果能吃到一把炒花生，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出生在60年代，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粮食还是不能做到完全自足的。现在仍然记得父母给予自己最好的奖赏啊，也可能就是一把炒花生。所以很早，花生对于我本人来说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这种印象。当时想啊，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敞开了吃花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这位沉醉地讲述着自己与花生真切记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张新友。中原大地，沃野平川，张新友在这片沃土上深耕厚植，用他的花生基因研究改写了这颗小小种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催生了中国花生之乡，打造了中国花生之都。一个个不断翻新的花生种植高产线，为全国的花生种植事业增添了全国领先的标杆力量。而占全国四分之一种植面积的河南，也成为了全国花生种植的第一大省，油料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稳居榜首。
1: 河南的花生产业有今天这个局面呢，是伴随着一个个重大产业问题解决而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团队呢，这四十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品种早出性的问题。过去的花生啊，生育期一般在135天，甚至更长。这样呢，花生的生长期与小麦的生长期呢，就有一个交叉。这样的话，种花生你就不能。

0: 耕种小麦，所以在粮食不能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保粮食，这样花生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育种目标就是如何培育高产早熟品种。
1: 由于小麦与花生生长期交叉，导致征地矛盾十分突出，作为小作物的花生只能做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花生种植面积仅有500万亩，能不能让花生提早成熟半个月，能不能让花生跟小麦的工作时间错开，成为了张新友日夜思索的第一个课题。

0: 目前我们培育的所有品种都能在120天左右成熟，有些甚至110天都可以成熟。这样的话呢，小麦与花生争地的矛盾就彻底解决了。85年的时候，我们的花生面积只有550万亩左右，到95年用了只有10年的时间，我们花生面积翻了一番，超过了1000万亩。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我们的花生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现在超过2000万亩。应该说，早熟高产品种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沿着套种的思路，张新友和团队培育出玉花7号、玉花14号等一批早熟品种，比原主导品种早熟15天至25天，增长10%-20%，对黄淮海地区小麦、花生两熟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新友带着他的团队，在河南把春花生改为夏花生，由年单一种植改为与基本作物小麦套种，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上，给两种粮食的种植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全国花生单产从150多公斤增至310公斤，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迅速跃升至全国首位。张新友用了20年。改写了这颗舶来种子传承千年的宿命，完成了他在中原沃土1年2次的花开与收获。
0: 因为我们国家呀，食用植物油是比较短缺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植物油的缺口还是很大的。一般品种的含油量只有52%左右，通过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培育出来一批含油量超过55%的，最高的超过59%这样的高油品种。品种的含油量提高了，产量水平和早熟性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这样的话每亩地的产油量比传统品种可以增加10到15公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应该说我们团队啊，也是我们国家培育高油品种最多、推广面积最大的团队之一。
1: 花生套种解决了产量问题，张新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缺口逐渐扩大，花生的含油量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高品质的标准。选育高油花生品种研发成为了张新友新的主攻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张新友团队研发出的玉花15号等一系列品种，可以将花生的含油量提升到55%甚至59%以上，这使得张新友的新花生又迅速成为了黄淮。

0: 沿海地区主导的新宠。在此基础上，张欣友带领团队接着研发了对温度湿度有更强适应性的远杂9102，无论是湿热的川渝宜宾，还是严寒的辽宁铁岭，它的花生品种可跨越南北18个纬度，生长在祖国山河的任何一方土地，将阳光、雨露、泥土的自然能量转化成为对一方子民的深情馈赠。
1: 第三个目标呢，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生的品质，特别是油的品质进一步提升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培育的高油酸品种，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吧，我们也培育出了一批高油酸品种，花生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是深受加工企业这个欢迎的。
2: 育种的辛勤付出给我们高油的花生原料的这个供应提供了最源头的保障，我们越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我们越是对上游品种繁育这一块期待更高，要求也是更高。像我们河南当地推广的高油酸花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我们国外客户的关注，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玉花系列、中玉花系列、包农系列的花生能够更多的走出国门，走进发达国家欧洲市场的老百姓的餐桌上。
1: 事实上呢，我们国家啊一直是有花生出口的，我们的一些高端产品深受这个欧盟和日韩这些国家的欢迎的，其中有些育种目标也是围绕高端出口产品来进行制定的，我们一些品种还被引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0: 奋斗永无穷期，行者永不止步。在将中国花生种植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后，张亲友始终未停下脚步。他的40年是中国花生的40年，从染色体背信操作到人类对野生作物的驯化，从早熟套种到跨区域生长，从高油到多营养。40年间，他和团队创造了4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河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4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花生奇迹。
1: 但现在呢，育种技术已经朝着分子式育种方向来发展了，所以我们团队呢现在有一帮年轻的博士们，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 我们这花生育种工作呢，在张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些看病鉴定平台的建立，由于种植的筛选以及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院士呢，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播种期还有关键的生长期以及收获期呢，都会亲自到地里边参与这个育种工作。
1: 新一代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分子研究方面应该比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水平更高，因为新的技术促进了科技的这个创新。未来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说，不是像我们这种来田间这么辛苦的来选择，有可能在实验室就把很多工作都做了。
3: 在所有油料作物里面，花生是产量最高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也是最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所以无论从保障食用植物油的供给、提高自给率这个角度看，还是从这个农民增收这个角度看，花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觉得花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是我们上得很快。所以育种方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咱这个以前的时候吧，哈，淘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受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6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啊，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哎，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盘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盘桃、油盘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哎，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最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多的好品种，在我们蒙阴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而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0: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介绍了国内外桃育种历程，我国桃种植资源利用与育种现状。他表示，没有种植资源的利用，就难有新品种的突破。要夯实基础，坚持创新，牢牢掌握品种资源主动权，实践根、茎、叶、花、果等种植资源的多方位有效利用。
4: 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呢，就是促进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植发掘这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植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植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植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0: 王立荣长期从事桃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立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4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7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11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立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园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样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

0: 很轻松，我们就能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8000的，很简单。
1: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质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2: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质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质资源。
3: 各种各样都有。
2: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1: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2: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油盘9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一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盘桃品种。
4: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1: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质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2: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质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寨支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榛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质。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质资源。
1: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质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质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2: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1: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2: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

0: 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1: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陶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陶种植资源谱。陶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陶的品种难度极大。在陶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立荣来说，这是一条陶种植资源的宝藏线。
0: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1: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0: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1: 这本由王立荣主笔的《中国陶遗传资源》足足8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陶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立荣跋山涉水的艰辛。
0: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陶，所谓光核陶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陶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陶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1: 光核陶是陶的活化石，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石生群体。王立荣将光核陶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陶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0: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了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1: 山一程，水一程，王立荣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陶圃里安家。
0: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的，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果，你才有名，你才有方方面面，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
1: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植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借助陶圃里丰富的种植资源，王立荣团队已经成功培育出中陶、中油陶、中攀、中油攀、中碧陶等系列品种70多个， 尤其是在蟠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0: 蟠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蟠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什么蟠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1: 蟠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丽荣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蟠桃。然而蟠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0: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蟠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1: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丽荣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蟠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丽荣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植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0: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真的感觉有时间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蟠七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蟠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1: 30多年的努力，王丽荣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蟠桃11号、中油蟠5号、中油蟠7号、中油蟠9号等多个蟠桃。

0: 国人的蟠桃梦。2021年，由王丽蓉主持完成的蟠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0: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蟠九号的果农。他说，中油蟠九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他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2: 一般都是5块6块能卖，一亩地就是卖个10000多吧，10000多块钱。
3: 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哪个品种会比这个好的。
0: 多年来，王丽蓉一直坚信最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认可的品种就是好品种。青金直至白首方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丽蓉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在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优质新品种。
1: 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桃子成本的60%，老百姓真的很辛苦，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一种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市场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0: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多年来，王丽蓉致力于桃种植资源的搜集和保护，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1: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果顶平一点的那个蟠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蟠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0: 有感于《红楼梦》，王丽蓉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丽蓉培育的蟠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丽蓉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童年参加工作，从那以后便和水产养殖打了30多年的交道，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薄嘛，所有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都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场，开始做这个试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小面池塘里边做实验，做这个槽式清洁养殖。我做实验是6米一个池塘，我一尾鱼都不放。我做两个槽，20米长，5米宽，每天都要起早嘎巴的观察哪个区域这个病鱼比较多，具体什么症状。这一个小槽，这个长笼子，我都可以在那个几百亩的砖厂里边，沿着池边，我都可以做10个、20个槽式养殖。
0: 刘俊强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

0: 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沥式爆气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三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通过这个沥式爆气这个装置呢，增加了水中氧，它形成一个微流水，我的设备来说的自走式，一边排尾再排污，我都可以把这个淤泥给它排出来。它通过这个轻微装置里头加入生物技术，来把它这个淤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它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其母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透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这他说这个将来咱的发展方向，第一是绿色循环农业，这个中央循环国家都提到一个战略定位上了，都得实行中央循环，才能解决粪污的污染。我把这个粪污除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边去，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那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0: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墨鱼业领域，为全省的墨鱼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重氧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咱鱼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重氧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让他投资建这个粪污处理设施，它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都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就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循环，一个小循环，叫他建那个收储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0: 刘俊强在墨鱼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也鼓励和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1: 我们记录现在正高是2个，副高是8个，中级上只剩是20多。永县加几块，这个副高级都不如我们多。
0: 从废坑利用到槽式养殖，再到后来的污水处理、重氧循环，刘俊强的每一步似乎都和前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伴随着廊坊墨鱼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丰收袭来。

我叫韦土月，我从事陶瓷行业7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行。一个盘子上一次用水就能让它烧出各种千变万化的颜色，但是有些上千次也不一定能调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每天重重复复的工作，经常也会有同事劝我啊，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什么穿裙子高跟鞋这种的。但是我想着每行每业都要有人干才行啊，那我不干总会有人也干我这一行吧。哎，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这个行业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累了吧。

我心中最喜欢的颜色啊，天蓝色吧。因为天空呢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天空一样宽广博大。因为说白了，如果当时父母不逼我认真读书的话，我可能初中毕业我就去，可能就是在早早就结婚生娃，可能现在说不定我也再回家种田了，可能就也不会做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刚好初三那年我妈妈又生病，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他的子女也经历像他们的一样。我复读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哎等一下一讲到我一讲到这种我要呀，那时我父母也没，其实那时我妈妈就差点不在了，但是我都不懂事，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就是这样，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眼泪就掉了，但是我都还不懂是什么个情况，我爸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体情况，后面还是我那些邻居告诉我的。没有其他的爱能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怕我经常换工作，这是我父母最担心的。

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对于我来说，这个颜色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比天都大。我希望我能传递这份美好，真正专业做自己的东西，专注干好一件事，永远不辜负。

各同化，是以各种铜器为材料镌刻出的书画作品。与在纸上行书作画不同的是，刻铜不能以墨色的浓淡和色彩的差异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是以中、切、调、缠等技法刻画出阴阳、虚实、飞白等效果，借以再现书画的神韵，而这也正是刻铜画的独特魅力之处。刻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赞铜工艺，

刻铜工艺精湛，及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等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是赞同工艺的再现与艺术再创造。刻出的铜画清晰明朗，简约淡雅，流畅自如且灵动奔跃，可谓气象万千，有着极其浑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收藏品味。到了清末时期，刻铜艺术发展到最高峰，雕刻的器具主要有墨盒、镇尺、熏炉、水烟袋、茶叶盒、茶壶、酒具等，其中以刻铜墨盒最为驰名，成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刻铜工艺非常复杂，它在技艺上吸取了竹刻、镶刻、篆刻的技法，并且集雕、镂、刻、镶、磨、补于一体，所以这就要求刻铜艺人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书法功底，还要掌握精湛的刻铜技艺。那么这一件件精美的刻铜作品究竟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刻铜顾名思义，我们所镌刻的对象是铜器。我们都知道铜的种类繁多，根据材质不同分为红铜、青铜、白铜、黄铜等等。那么哪些材质的铜适于进行雕刻呢？首先我们要对这几种铜各自的特性进行简单的了解。红铜也就是纯铜，又名紫铜，与其他几种铜相比硬度较差，很少作为篆刻材料。而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一般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耐磨性、铸造性和优良的机械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的强度相对较高。铜与锌的合金因为颜色较黄，所以被称作黄铜。黄铜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硬度要远远大于红铜和青铜。白铜的色泽呈银白色，它其实是铜与镍的合金，一般白铜中镍的含量越高，颜色就越白。另外由于镍的加入，白铜的硬度要高于红铜。在如今的刻铜工艺中，黄铜与白铜因为质地细腻、软硬适中，被刻铜艺人广泛采用。材料选好后，由于需要刻制的铜器往往是由一些加工厂定制生产的，器具表面较为粗糙，所以在定稿刻画前还需要进行打磨处理，否则不易在表面进行绘制底稿。对于铜器的打磨，一般选择氧化铝耐水砂纸进行手工操作。在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砂纸型号的数值是指一英寸长度内的砂纸上排列的颗粒数，数值越大代表砂纸上的砂粒越小，表面越细。一般情况下处理刻铜材料选用1200号的砂纸就可以了。为了便于手工打磨，打磨前最好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块使用。打磨时用力要均匀，直到器皿表面光洁、色泽度均匀，这时就可以在铜器表面绘制底稿了。刻铜的构图题材多样，如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吉祥用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画等精美图案。一般来说，当刻铜艺人拿到一件铜器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器皿的外形，然后根据外形的不同来确定需要刻画的内容。

刻画的题材确定好后，这时就可以在铜面进行绘制了。在绘制底稿前，最好先用铁钉将铜器固定在刻板上，以方便进行绘画。绘制底稿一般选用普通的钢笔，绘制时注意根据雕刻器皿的大小合理安排画面的大小。底稿绘制好后，取下铜器，仔细观察底稿，对线条不流畅或其他不满意的地方要进行适当修改。底稿确定下来后，晾干表面的墨迹，就可以根据绘制的线条进行刻画了。刻铜画用到的工具一般有刻刀、锤子。刻刀多为特制的平口刀具，锤子一般以选用小型号的金属锤，以便于掌握运刀的力度。在刻画前，为了防止铜器打滑，再次将其固定在刻板上。铜器不同于纸和其他行书作画的材料，它的质地较为坚韧，不易琢刀和运刀，而且刻画过程中丝毫不能出错，错一笔整个作品就可能全报废了，这也是刻铜作画最大的难处。所以要求刻铜者在篆刻时要集中精力，做到琢刀准、运刀稳。准确琢刀后，一手扶稳刻刀，一手用锤子敲打刻刀的末端，使刻刀的刀口按照底稿绘制的线条进行运刀。运刀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这就如同用笔在纸上行书作画一样，是对所刻书画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运用中、切、条、缠等多种技法，呈现出阴纹刻、阳纹刻、深刻、浅刻、双勾线等等不同的雕刻效果。另外，根据线条的粗细不同，还有麻绳线和牛毛线等。比如这种表现山石棱角的粗线条称作麻绳刻，而这种表现人物胡须和发丝的细线条就叫做牛毛线。由于不同的运刀技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线条效果，所以在刻铜作画时要根据刻制的内容选用相应的技法。总而言之，一幅好的铜刻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凿凿刻刻，对所刻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都要选用得体的运刀技法，这样才能展现出刻铜画的魅力。在刻画工序中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刻刀在篆刻时会有铜屑附着在铜器表面，而这些铜屑较硬，所以不要用手抹除，等到上色结束后再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免划伤手。刻画结束后，这时我们还看不出所刻画作品呈现出的风韵和美感。接下来，为了凸显出线条的效果，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上色。上色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在传统工艺中被称作烤色。而如今的刻铜艺人大多采用更为简便的方法，使用油性的黑色记号笔进行涂色。由于记号笔的墨水中含有有机还原剂和抗氧化剂，而且防水效果较好，所以丝毫不影响作品的上色效果以及保存时间，与传统的烤色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色时只需要将记号笔的黑色墨汁涂抹在刻画的线条上就可以了，注意涂抹要均匀，并使墨水尽量渗透到线条的凹槽内。所有的线条上色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通风处晾干。铜器刻好后，
铜屑还附着在表面，影响美观。下面我们就要用砂纸进行打磨了。打磨刻制好的铜画一般分为粗磨、细磨和抛光三个步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步骤所选用的砂纸型号有所不同。一般粗磨使用力度较大的240号氧化铝耐水砂纸，而细磨和抛光分别选用360号和1200号的砂纸。首先，第一步是进行粗磨。粗磨的目的是打磨掉铜器表面刻画区域的铜屑。打磨前，为了方便手工打磨，同样要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片，然后将裁剪好的砂纸与铜器一起放到水里浸湿。打磨时，手持砂纸打磨铜器的刻画面。由于打磨下来的铜屑会附着在铜器和砂纸表面，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将铜器和砂纸在水中清洗，以清除打磨下来的铜粉，便于继续打磨。砂纸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的颗粒在摩擦的过程中逐渐被磨损。为了不影响打磨，要及时更换砂纸，直到铜器表面的铜屑打磨干净为止。接下来就要进行细磨了。细磨的目的是打磨铜器表面的划痕，其方法与粗磨相同。不过打磨前要换用360号的砂纸。打磨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最终使表面光洁、光泽度均匀就可以了。抛光是打磨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抛光处理后的铜器，表面光亮平滑，作品的神韵与铜器的金属色泽充分融合，铜刻画的魅力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抛光完成后，擦干铜器表面的水分，并将其晾干。由于刻铜画一般作为工艺品、收藏品长久保存，所以为防止表面受到腐蚀和磨损，接下来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效果处理。效果处理是刻铜画的最后修饰过程，一般选用透明的丙烯酸漆在刻铜表面喷涂。丙烯酸漆主要成分是丙烯酸树脂，喷涂后可以在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不仅使表面光滑，而且具有防水、防刮、防腐蚀的作用。喷涂时注意要均匀喷雾，为防止喷涂层过厚导致表面起翘，一般要求分两次喷涂，等到第一次喷涂层晾干后再喷涂第二层。喷涂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阴凉通风处，表面的漆层晾干，一件精美的铜刻作品就这样诞生了。领略了精湛的刻铜工艺，相信您也被刻铜画呈现出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刻铜能被一代一代的传承发扬。

说起叶菜类蔬菜品种很多，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水晶菜，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外形新颖别致，含矿物质营养丰富，高钾低钠盐的蔬菜新品种，全称白金千金金水菜，我国特色产区称之为水晶菜，为十字花科

云台属白菜亚种的一个新育成品种，以绿叶及白色的叶柄为产品的一至两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介于不结球小白菜和花叶芥菜之间，口感风味类似于不结球小白菜，具有十字花科云台属云台种蔬菜特有的芳香味，可采食菜苗，掰收分芽株或整株收获。首先在北京郊区的特萨基地种植，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我国南北方都可以种植，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在2000千克左右。水晶菜是火锅的上好配菜，每100克嫩茎叶中含维生素 C 53.9毫克，钙185毫克，钾262.5毫克，钠35.38毫克，镁40毫克，磷28.9毫克，铜0.13毫克，铁2.51毫克，锌0.52扩大植株，是植株丛生，一般每株有叶片60到100个，多的可达300个以上，单株重可达3到4千克。水晶菜植株较直立，株高40至50厘米，开展度最高是30摄氏度能发芽，幼苗期和茎叶生长期适宜温度为18至23摄氏度，夜间为8至10摄氏度，低于12摄氏度和高于30摄氏度生长缓慢，低于10摄氏度和超过35摄氏度生长停止，适宜的地温是15至18摄氏度，非常适宜根系生长。如果低于10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生长缓慢。第二是光照。水晶菜属长日照作物，在长日照条件下，能促进抽苔开花，光照充足，有利于植株生长，叶片厚，分枝多，产量高。第三是水分。水晶菜喜湿润的土壤环境条件，需水量较多，不耐干旱，也不耐涝，在生长期间切忌浇水量过大。第四是土壤和营养。水晶菜最适合在有机质丰富、排灌良好、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由于水晶菜生长量大，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整个生育期要求有充足的氮肥供应。幼苗期对磷十分敏感，尤其是缺磷会引起叶色暗绿和生长衰退，分枝力减弱，钾肥可促进光合作用运转和积累，提高产量和品质，所以氮、磷、钾肥要配合使用。水晶菜吸收氮、磷、钾的比例为1:0.4:0.9，另外还需要补充钙、锌等微量元素。下面我们看看水晶菜都有哪些品种，在选择时要注意哪些问题。目前水晶菜有3种类型，请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品种。一般每亩用种量为10至20克。第一个是早生水晶菜。早生水晶菜的特点是植株较直立，叶的裂片较宽，叶柄奶油色，早熟，适应性较强，比较耐热，品质柔嫩，口感好，适宜春秋陆地种植，也可在夏季冷凉地区种植。第二是中生水晶菜。中生水晶菜叶片绿色，叶缘锯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柄白色有光泽，分株力强，

出重三千克，冬性较强，不易抽苔，耐寒能力强，适合于在北方地区冬季保护地栽培。第三个是晚生水晶菜。晚生水晶菜植株开张度较大，叶片浓绿色，羽状深裂，叶柄白色柔软，耐寒力强，不易抽苔，分株力强，耐寒性比中生种强，产量高，不耐热，适于冬季保护地种植。春秋两季陆地栽培水晶菜，最好选用中晚生品种。秋冬季保护地种植时，早中晚生三个品种都可以使用。水晶菜适宜在冷凉季节栽培，既可以陆地栽培，又可以保护地栽培。我国各地气候和种植条件差异很大，以华北地区为例，介绍一下栽培方式和季节。一是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一般是一至二月育苗，二至三月定植，四月底至七月初收获。二是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三月初播种或育苗，四月初定植，六月至七月收获。三是冷凉地区夏季栽培，一般是四至五月初育苗，六月初定植，八至九月收获。四是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在八月上中旬播种或育苗，九月上中旬定植，十月中下旬收获。五是秋冬保护地栽培，秋冬保护地栽培在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陆续播种，幼苗六至八片叶时定苗，十二月上旬至二月下旬陆续采收。请各地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来安排栽培季节进行种植。下面我们以秋陆地栽培和秋冬保护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水晶菜的栽培技术。首先向您介绍秋陆地栽培水晶菜的技术措施。选地，水晶菜生长期短，适宜在凉爽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耐寒，适应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严，适应性广，但以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所以种植水晶菜的地要选择阳光充足、有机质含量丰富、排灌良好、保水、根层深厚、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注意不能选择前插为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种植水晶菜。整地做齐，选好地后要及时进行整地做齐。水晶菜根系浅，一般采用齐做的方式进行种植，在北方多为平齐。做齐时先用绳子按齐的宽度拉好线，齐宽 1.3 至 1.5 米，用镐头沿着拉好的线开沟，然后留出齐梗的宽度，再用镐头开沟，同时向留梗的那边搂土。做好齐梗后，用镐头将齐梗压实，用锄头将齐上的杂草铲净，再进行施肥，最好施腐熟好的有机肥，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至5000千克，用铁锹将有机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机肥施足后定植后，通常不用追肥或少追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做机肥。用量每667平方米施入复

复合肥50至100千克，将复合肥均匀地撒在其面上。施完肥后，用镐头进行翻地，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耕翻的同时，将大颗蜡用镐头打碎，使土壤疏松细碎，然后用耙子将其面搂平，进一步将其面整平，使土壤得到疏松，通透性增加，平整细碎，没有大颗蜡，达到播种状态。开沟，在播种前要在做好的畦上开沟。直播一般按行距25至30厘米开浅沟，沟深1.5厘米左右，以利于播种。开沟时用小镐头沿畦的长度开沟，沟要开得直，深浅一致，一般每畦开4至5个沟。播种，沟开好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秋陆地栽培要控制好播种量，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30至40克，不要种植过密，因为过密会导致光照不足，叶柄变长，叶色淡，长势弱，下部的叶片黄化脱落，影响分生新的植株。也不能种植过稀，过稀会使个别植株生长旺盛，产生徒长现象，品质变差。因为水晶菜种子粒小，为播种均匀，可将种子掺入一定量的沙子，播种时要撒播均匀。如果一次撒播不匀，可分2至3次撒播，使种子撒播的疏密均匀。播种时沿着开好的沟进行撒播，播深1.5至2厘米。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覆土。覆土时用耙子沿着播过种子的沟搂土，使土均匀地覆盖在种子上，同时搂平其面。覆土要均匀，覆土厚度2厘米左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深和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儿，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影响产量。田间管理，播种后3至5天，种子就会萌发，拱土出苗，这时就进入了田间管理。陆地栽培水晶菜的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抓好除草、建苗、水肥管理、中耕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除草，出苗以后如发现杂草，要及时进行除草。苗期一般采用人工拔除的方法防治杂草，以后结合中耕防治杂草2至3遍。建苗，水晶菜苗期生长较缓慢，后期植株具有很强的分枝能力，叶簇丛生于短缩茎上，每个叶片叶间均能发生新的侧株，重重叠叠地萌发新芽而扩大植株。所以为了使水晶菜在后期生长有足够的空间，要及时进行建苗。当幼苗长出1至2片针叶时，进行第一次建苗，除去过密苗、弱苗、病虫苗，留下子叶正常、生长健壮的苗，保持株距4至6厘米。过几天长出2至3片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再除去密集幼苗和质量不好的苗，每10至12厘米留一株苗。
当长出六至七片针叶时，

进行定苗，留下强壮、形态正常的苗。定苗时按株距20至25厘米进行。水肥管理，从出苗到收获要加强水肥管理。出苗以后，如果土壤水分含量低，要适当进行浇水。浇水时以小水勤浇为原则，不能大水漫灌。以后每建一次苗就要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渐湿渐干，也就是浇水后等土壤表面渐干后再进行浇水，一般7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以免影响水晶菜的生长。浇水最好在早晚进行，每浇2至3次水，追施一次速效肥。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要少量多次，不能一次追肥过多。中耕，水晶菜前期生长缓慢，应及时中耕松土，促进幼苗生长，同时要及时除去田间杂草，以免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当水晶菜长出2至3片针叶时，也就是第二次建苗以后，进行第一次中耕，中耕深度3厘米，以松土和铲除杂草为主。第二次中耕在定苗后，中耕深度4至5厘米，促进根系向深处生长。最后一次中耕在封垄前进行，以除去杂草。下面我们再看看保护地栽培水晶菜都有哪些技术措施。育苗，水晶菜的种子粒小，苗期生长缓慢，而且苗小纤秀，保护地栽培适宜育苗移栽，所以对播种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苗床应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肥沃壤土。播种前7至10天深翻晒笼，然后按10平方米苗床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20千克、磷酸2氢钾0.3千克，均匀撒施地面，

每平方米苗床播种0.5克左右为好。播种时分两次撒播，这样能播撒得均匀。然后覆盖过筛细土，0.5厘米厚。播后保持床温25摄氏度以下，并保持其面湿润。如果温度过高，中午应覆盖遮阳网，并进行浇水，创造一个阴凉湿润的环境。出苗后，白天温度保持18至20摄氏度，夜间8至10摄氏度。苗龄30天左右，有6至8片针叶，叶色深绿，根系发达时，就可以进行定植。整地，定植的地块不能选择前茬种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清除地面杂草及残枝枯叶。每667平方米施入充分腐熟细碎有机肥3000千克以上，然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做成宽1.3米、长8米左右的平畦，然后进行定植。定植和栽植密度。定植时，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或刨矮，根据栽植密度设置行距，一般每畦定植5行，平均行距43厘米，株距30至5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000至5000株。以采收嫩叶及掰收分生小株栽培方式的，密度要大些，行距30厘米，株距2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8000至10000株。如果是一次性采收大株的，密度要小些，行距40厘米，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5500株。注意不要栽植过深，以小苗的叶基部露出地面为好。如果过深，会影响植株生长及侧株的萌发，有时会引起烂心。栽植后要及时浇水。田间管理，中耕除草。换苗后中耕除草1至2次，中耕由浅变深，促进根系生长。浇水，定植后2至3天浇一次换苗水，然后中耕蹲苗15天左右，等新叶变绿再开始浇水，以后根据天气和土壤伤情进行浇水，一般每隔5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但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追肥，换苗后根据生长状况结合浇水进行追肥，一般追肥1至2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氮磷钾3元复合肥60千克。生长期间可以进行叶面追肥2至3次，每次用1/2浓度的磷酸二氢钾加1/5浓度的尿素混合喷施。调节温度，保护地温度调节十分重要。白天温度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夜间10摄氏度左右。冬季做好保温防寒和放风工作，夏秋季节做好降温工作，不要使棚室温度过高而影响生长和降低品质。增加光照，保护地栽培应使棚室保持良好的光照，白天要揭开保温被，下午温度降到18摄氏度时要盖上保温被。水晶菜一般病害发生很轻，只有在低温和极度潮湿的环境下发生病害。
主要

病还有双霉病、病毒病。栽培上要注意合理灌溉，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的抗性。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双霉病每667平方米可用25%甲双磷可施性粉剂60千克800倍液喷雾，隔7至10天喷一次，连喷2至3次。病毒病主要是由蚜虫传播，灾后至采收前20天注意防治蚜虫。虫害主要有蚜虫、白粉虱，防治蚜虫和白粉虱可设置黄板进行诱杀。药剂防治每667平方米可用10%比冲磷可施性粉剂2500至3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液面喷施，连喷2至3次，便可达到治虫防病的效果。当植株分叶达到12个以上时，即可陆续将大棵的采收上市。过早收获产量低，过迟采收粗纤维增多，品质降低。小株采收早生种夏秋季种植，定植后30天即可陆续采收上市。中生种和晚生种也可在早期建苗采收上市。当水芹菜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整株箭拔采收，做火锅的上等配菜。分株采收当水芹菜定植后约30天，基部萌生很多侧株，可陆续掰收，但一次不宜收得太多，看植株的大小掰收外围一轮，待长出新的侧株后陆续收获。大株采收中晚生种在定植后100至120天，单株重2000克以上就可以采收。采收后去掉黄叶，切掉主根，就可以上市销售。如果需要储存，在0至2摄氏度条件下，相对湿度80%至90%，避光条件下，可以存放10至20天。

粤菜以及特有的菜式和韵味在中华美食中独树一帜。粤菜烹调技艺多变，用料纷繁广博，其中光是以鸡肉为食材加工的菜式就达200余款之多，而最让人尝食不厌的正是白切鸡。白切鸡原汁原味，皮爽肉滑，大眼小席皆宜，深受美食家们的青睐。以广西南宁市金陵镇为主生产地的金陵麻鸡正是制作白切鸡的上好材料。在粤菜饮食文化的推动下，如今养殖金陵麻鸡在南方部分地区得到了养殖户们的追捧。金陵麻鸡于2009年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得到了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金陵麻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金陵麻鸡的来历。金陵麻鸡附带是用青角麻鸡的公鸡与快大型黄角麻鸡母鸡杂交，选留青角的母鸡与青角麻鸡公鸡回交，再选择出体貌特征优秀的公鸡。金陵麻鸡母带是选育的青角麻鸡公鸡与隐性白鸡母鸡杂交选育而来，附带与母带杂交生产的鸡称之为金陵麻鸡的商品带。不说别的，光看着育种史就能体会出育种专家多年来在金陵麻鸡上所花费的心血了。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想知道金陵麻鸡究竟长得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金陵麻鸡附带种鸡，种公鸡体型中等，身短，呈方形，生性好斗，颈羽红黄色，尾羽黑色富有金属光泽，腹羽黄色杂有麻黑色，冠高呈鲜红色，冠齿5到9个，喙青色或褐色，颈短粗为青色。再看金陵麻鸡母带种鸡，种母鸡体型较大，呈方形，羽色以麻黄为主，冠高呈鲜红色，冠齿5到8个，喙青色、褐色或黄褐色，颈稍长为青色。只看金陵麻鸡的外表，可能给您一种相貌平平的感觉。不过呀，咱不是有句古话说海水不可斗量，同样金陵麻鸡也不可貌相，它是金玉其内呀。总的来说，金陵麻鸡父母带种鸡比其他地方鸡种生长速度快，性成熟早，父母带母鸡产蛋性能也好，商品鸡生长速度快，饲料报酬高，肉质优良。要想养好金陵麻鸡，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先要安排好它的生活场所。金陵麻鸡的饲养场地选择至关重要，饲养场的位置最好选在安静之处，棚舍坐北朝南，地面干燥，通风良好，鸡舍周围最好多种树或草，以保证养殖场的空气清新。作为规模化的现代养殖场，分区管理是基本的原则，在鸡场单独设办公区、生活区、孵化区、育雏舍和育成舍。其中在养殖场、孵化区、育雏舍、育成舍的门口都要单独设立消毒池，其中育成舍采用瓦房建造，两端分别设立排风扇与水帘，以利于排风降温，其他部分封闭，瓦房前后通透，冬季用塑料布封闭，夏季要用遮阳布遮阳。育成舍选择笼养，笼子呈梯状排列，上下3层，以方便饲喂。在每层设有食槽，每笼设有乳头式饮水器。而育雏舍基本全部封闭，前后两侧仅留可供通风的窗子，
御厨舍的笼子与御成舍的笼子不同，采用直立排列，一般也设三层，每层中间要放粪盘，用来防止上层的鸡粪污染到下层。同时，御厨舍每个笼舍都要单独设立饮水钟与饲槽。农户养殖商品金陵麻鸡，规划上可利用自家现有的空闲土地来建造，一般采用半放养状态，需要建造鸡舍与运动场。鸡舍可选用闲置的瓦房或建造简易的屋舍，房舍前要预留运动场。饲喂与饮水设备可采用悬挂式或者直接放置水槽与食槽。有了舒适的居住场所，接下来我们就该为它们准备食物了。所准备的饲料主要为能量饲料，包括谷食类和其他营养饲料。特别注意的是，在实际饲喂中要准备各个生长阶段的专用育混饲料。好种出好苗，在金陵麻鸡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

是效益的先决条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一般从金翎麻鸡父母带种鸡开始养起。购买的时候一般购买一日龄种苗，父带种公鸡与母带种母鸡的比例为1:40。需要注意的是，种苗一定要经过种场初次免疫才能购买。种苗要求毛色特征明显，活泼好动，眼亮有神，绒毛整洁。那些毛色特征不好、发蔫儿或者孵化不完全的鸡苗不要选购。金翎麻鸡父母带的种鸡苗选好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养殖之路了。在小种鸡进场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它营造一个舒适的家，以利于让它健康的成长。进出前一周，先用清水冲洗小种鸡的栏舍，包括雏笼和鸡舍地面、墙壁、屋顶、天花板以及鸡舍四周的水沟。清洗完毕后，再用葵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育雏接鸡前要检修鸡笼、水箱、水管、乳头饮水器等设备。接鸡前对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饲喂器具有严格的要求。提前升温使室内温度达到32到35摄氏度，夏天温度可稍低，相对湿度为60%到70%。饲槽饮水中按30到50只鸡每套来配置。照明灯按每平方米2.7瓦配置。一切准备就绪，小种鸡就该进场了。种鸡育雏期为1到35日龄。刚到场的小种鸡苗必须要吃到第一顿美味，也称为开食。进苗后1到2小时开始，开食之前需要让小种鸡先饮用加有电解多酶的水。刚到的小鸡很害羞，好多都趴下来休息。如果有一只小鸡过来饮水，那么其他的小鸡也会跟过来一起喝。小鸡喝完水就可以享受它一生中的第一顿美餐了。开始使用的饲料为小鸡料，一般开始为每只2克左右。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豆粕26%，麦麸3.4%，石粉1.3%，贝壳粉1.3%，种鸡育混料2%。顺利开食的小种鸡接下来就该进入正常的饲养程序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种鸡的日常饮食。小种鸡饲喂每日3次，时间上分别是早7点、中午12点、晚上6点，每天每只饲喂8到9克。小种鸡饲喂值得注意的是，要每周称一次重量，用来监控小种鸡的生长速度与性能。如生长速度过慢，可适当加料。小鸡1到8天内用饮水中自由饮水，1到5日龄内在水中加入少量电解多酶，每日加水4次，每次限1小时饮完。第8日以后开始使用乳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解决了小种鸡的饮食问题，在温湿度、光照等方面也要进行严格的控制。1到3日龄室温32到35摄氏度，以后每周下降2到3摄氏度，降至18到20摄氏度，保持稳定。相对湿度60%到70%。1到3日龄采取24小时人工连续光照，4日龄开始，人工光照时长逐渐减少。2周龄以后完全采用自然光照。每笼小种鸡的饲养密度不能太高，以免发生踩踏。而且随着小种鸡生长速度的加快，密度也要做调整。1到3周龄25只每平方米，
46轴龄，18只每平方米。在小种鸡饲养过程中，除了日常饮食、温度、光照等硬性指标需要格外注意外，卫生管理对小种鸡的生长也尤为重要。建议每周对小鸡舍清粪、清扫、消毒两次，每次先清粪再消毒，以免滋生细菌。在小种鸡成长到28日龄的时候，就要经过第一次命运的转变，部分发育不好、毛色不好的就会被淘汰，淘汰率为20%左右，留下的将作为后备种鸡进行饲养。经过筛选合格的种鸡，到35日龄的时候转入后备鸡舍。后备鸡是指第35日龄到140日龄的种鸡，这个时期的种鸡是为配种做准备。35日龄的小种鸡转入后备鸡舍的前7天，需要对后备鸡舍做彻底的清洗、消毒与检查工作。首先，查看后备鸡舍的外部，尤其是遮光布、保温布等设施是否完好，如果有破损情况，要及时修整。然后用高压水枪清洗鸡棚、鸡栏、鸡舍内外地面、食槽、水管等需要人工擦洗。所有清洗工作完毕后，还要对鸡舍用具进行检测，鸡笼、乳头饮水器、饮水箱等，发现损坏的要及时修理。等鸡舍地面晾干后，消毒必不可少，用鬼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消毒要采用后退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消毒员鞋底携带的病菌也彻底杀掉。后备鸡饲养过程中，每笼为4只，每个笼子为0.5平米。为了保证种鸡的优良的产蛋性能，后备母鸡饲喂开始时要限饲，接鸡第一周即35到42日龄，每日饲喂2次，每次每只饲喂16克左右，42日龄以后每日饲喂1次，每周每只增加3到5克左右，每周称1次体重，饲喂量可根据体重进行调整。后备母鸡料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66.3%，豆粕21%，麦麸8.7%，石粉1.3%，贝壳粉1.1%，种鸡育混料1.6%。在后备母鸡饲养到140日龄左右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淘汰，把品相不好的、个体小的进行淘汰。后备公鸡则将发育缓慢、鸡冠小、性特征不明显、体重轻的淘汰，余下的要进行再次转栏，转入产蛋舍。后备种公鸡在140日龄以前，饲养管理与方法与种母鸡基本相同，只是在饲喂上一直保持每天饲喂2次，自由采食。虽然公鸡饲喂过程中不需要限饲，但是在后期需要增强营养。种公鸡在第120日龄的时候要改为公鸡料，具体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67%，豆粕16.5%，麦麸13%，石粉0.6%，贝壳粉1.3%，种鸡料1.6%。除了日常饲喂以外，一定要保障鸡舍的卫生，通常3到4日清理鸡粪1次。这里与育雏期清理不同的是，要先进行消毒再进行清理，每周三、周六各带鸡消毒1次。消毒药一般采用聚微酮碘水溶液，一般按说明书来稀释。金翎麻鸡父母带种鸡饲养到140日龄的时候，要做最后一次转群，转入产蛋舍进行饲养管理。在种鸡转入产蛋舍之前，同样要对产蛋舍进行冲洗、消毒等工作，操作方法与后备鸡舍相同。配种前的母鸡要继续饲喂后备料，每天饲喂1次，
一直持续到168日龄。168日龄的鸡

就可以接受配种了。种公鸡在14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进行采精训练，训练方法为：先要将公鸡泄殖腔周围羽毛剪掉，然后对公鸡进行调教训练。在公鸡饲养到16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作为种鸡使用了。金翎麻鸡配种一般采用人工受精方式，公母比例为1:25-30。采精时通常由2名工作人员操作，保定员用双手各握住公鸡的一条腿，将公鸡双腿自然分开，使公鸡头部向后，尾部朝向采精员。此时采精员需要用手轻轻地按摩公鸡尾部2-3次，引起公鸡的性反射。当公鸡出现性反射时，采精员轻轻挤压泄殖腔，将采精杯置于泄殖腔下方采集精液。正常的精液为乳白色，浓稠如牛奶，一般一只公鸡的采精量为0.5毫升。每只公鸡在正式种用前都要进行精液检测，将精液置于载玻片上，用100倍显微镜检查，经过检查合格的精液才能作为配种使用。人工受精同样也是由2名工作人员完成，首先保定员握住母鸡腿部，输精员按压母鸡腹部，将泄殖腔翻开，露出输卵管口。当输卵管口翻出后，输精员即可输精。每输一只母鸡要更换一个输精器头，输精时间应在每天下午2至4点钟。在母鸡产后输精，每只母鸡每次人工受精的量为0.025至0.03毫升。金翎麻鸡母代种鸡产蛋前期时间为170日龄到200日龄，每天饲喂一次，根据体重控制料量。产蛋前期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5%，豆粕22.2%，麦麸4%，豆油0.7%，石粉2.1%，贝壳粉2.9%，种鸡料1.6%。母鸡在170到175日龄可达到开产，产蛋率在5%左右。在170日龄的时候改为种鸡01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00克左右，每周每只加料3-5克左右，一只持续饲喂到230日龄。在200至230日龄之间为金翎麻鸡产蛋高峰期，产蛋率一般在80%以上。种鸡零一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0.9%，豆粕24.5%，麦麸2%，豆油2.7%，石粉2.5%，贝壳粉5.8%，种鸡料1.6%。金翎麻鸡母代种鸡在230日龄到280日龄为产蛋平稳期，281日龄产蛋后期，在230日龄以后饲喂种鸡02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10克左右。种鸡02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8%，豆粕23%，麦麸3.5%。豆油1.8%，石粉2.6%，贝壳粉5.7%，种鸡料1.6%。产蛋期除了日常的饲养之外，科学管理也必不可少。饲养员每日要检查有无死鸡，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用塑料袋装走，并做无害化处理。每周要定期清理卫生2次，程序为先消毒再清扫。每日要定时检蛋2次，检完蛋后要进行第一次的粗选，将双黄蛋、破损蛋、异形蛋、沙皮蛋等挑出，留下好的种蛋。种蛋需要进行2次选择与分级，
一般利用选蛋器进行分组，目的是保持鸡蛋的均匀度，方便孵化工作顺利进行。如果分选出来的种蛋不马上进行孵化，需要放入种蛋保存间保存。种蛋贮存时间为7至10天，一定要分清批次，温度为19摄氏度，相对湿度49%，通风良好。种蛋应放在蛋盘上贮存，大头朝上稍倾斜。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壳与蛋黄粘连。种蛋保存不好，对孵化率影响很大。金翎麻鸡的繁育一般采用孵化机进行孵化，整个孵化期为21天，其中0到19天在孵化机内，剩余2天在出雏机内。入孵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提前对孵化机进行试运转，此时观察电机、温控、报警、通风和转蛋等系统的运转情况，试运转时间为3到7天。种蛋入孵需要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如果是向道孵化机，则采用老在前新在后的顺序，一般3天入一批。如果是箱体机，种蛋入孵后需要进行熏蒸消毒。在入孵后第1至7天，孵化机空间温度为37.8度左右，第8至18天为37.1度，每3天上下调盘一次，这样也可以取得理想的孵化效果。要求入孵1至19天时，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5%到60%，可以在孵化机外部的控制台上设置好湿度，然后利用孵化机内的水盘和风扇来进行调节。在入孵后第1至19天，每隔1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24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在孵化期中度过19天的种蛋已经基本发育完成，需要进行照蛋一次，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留下发育完好的种蛋转入出雏器。在孵化器中孵化了19天的种蛋进入出雏器以后，出雏器温度保持在37.3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在67%。金翎麻鸡种蛋孵化至第20天即开始出雏，满21天出雏完毕。您看，这只小金翎麻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出壳了。雏鸡出壳后，在出雏器内要停留至羽毛干透再取出。出雏完毕以后，要将蛋壳剪出，把未孵化好的毛蛋剪出，蛋框要进行清洗消毒处理。在每一次出雏后，要对孵化器与出雏器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处理。出生雏的雌雄鉴别，应在出雏后2到12小时进行，最迟不要超过24小时，否则生殖突起萎缩，鉴别比较困难。另外，雏鸡应在出壳后24小时内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疫苗，剂量为每只0.2毫升。金翎麻鸡目前的养殖模式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普通养殖户一般选择从公司引进鸡苗进行小规模的饲养或散养，被引进的鸡苗不能作为种鸡使用，只能作为肉鸡，然后由公司统一回收，这样的鸡就被称为商品鸡。作为商品鸡的金翎麻鸡生长速度较快，公鸡与母鸡的饲养方法基本相同，一定要保证足够的饮水和饲料，不能缺料缺水，每天饲喂3次。商品鸡在1到18日龄饲喂小鸡料，18天后饲喂肥鸡料，到达56天后就可以出栏了。其中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3%，豆粕24.5%，

刺粉5%，膨化大豆3%，秘鲁鱼粉2%，石粉2.3%，豆油0.3%，肉鸡玉混料1.6%，肥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5%，豆粕13.5%，刺粉9%，膨化大豆4%，秘鲁鱼粉1.3%，玉米蛋白粉3%，石粉1.9%，豆油3.8%，肉鸡玉混料2%。要想养好金陵麻鸡，在鸡场的日常管理上可要下足功夫。首先，对外来车辆、人员方面要做好彻底的消毒工作。其次，每周要对厂区内部所有区域进行消毒，一般采用葵甲溴胺1:300使溶液与二氯异氰尿酸钠1:300使溶液交替使用。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死鸡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方法是，在无害化处理室内把死鸡放入锅内，用水煮熟以后再做深埋处理。饲养金陵麻鸡必须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防止发生各类疾病。每次防疫需要注意的是，在打疫苗的前一天开始在饮水中加入电解多维，连续喂3天，避免鸡出现应激反应。当金陵麻鸡18日龄时，要进行第一次禽流感接种和次种预防鸡痘，同时左眼点支原体病毒疫苗28日龄鸡注新成疫一系，42日龄 ILT 疫苗点眼，50日龄点新成疫四系，同时 IG 传染性鼻炎左鸡注射，80日龄接种禽流感疫苗和新成疫二系。在每次免疫后，要对麻鸡是否产生抗体进行化验检测，如果没有产生抗体，需对没有产生抗体的批次进行二次免疫。目前在全国，金陵麻鸡已推广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金陵麻鸡培育的成功，为我国增添了又一个肉鸡新品种，希望广大养殖户们在饲养时能够因地制宜，掌握科学的饲养方法，走向更宽更广的养殖致富道路。

0: 更是用生命诠释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是寿县早期共产党员毛延珍。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寿县镇阳关老街。1897年，革命先烈毛延珍就出生在这里。
2: 8岁那年，毛延珍走进更梅二等学堂，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救国图强的种子播撒在少年毛延珍心中。
1: 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苦，14岁的毛延珍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11年，毛延珍和3位同学徒步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学校，虽未成功，却在沿途见证了国家的满目疮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
2: 1914年，毛延珍考入阜阳省立第30万学校。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毛延珍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于是他读了2年半师范后，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工科班。在这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 1922年，毛延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以后，毛延珍来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上海早期的53位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毛延珍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他是我党参加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建者之一。
2: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有100年历史，到黄埔区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理想，无数匠心从这里冉冉升起，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去追寻那段峥嵘岁月中的红色记忆。
3: 在黄埔军校，年轻有为的毛延珍备受廖仲恺的赏识，被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称他为安徽小才子，并委任他为第1期学生队第2队队长、军事教官。
2: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中，毛延珍白天带学员训练，夜晚组织学员研读进步刊物。半年时间内，他所在的第2学生队就发展中共党员22名，占全校党员总数的1/3，被周恩来称为黄埔红色播种机。
3: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大肆逮捕进步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孙中山抽调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对商团叛乱进行平定。战斗中，毛延珍率队火烧商团总部，仅用3个小时就平定了叛乱。孙中山通电嘉奖黄埔学生军手术声威，毛延珍绝功至伟。
2: 商团叛乱平定后，毛延珍名字威震岭南。更重要的是，这一场胜利让年轻的革命军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守护革命果实。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东征，在棉湖战役中，毛延珍率领学生军教导一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全团9名连长6死3伤，他身中2弹，仍坚持指挥，直至援军赶到。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教官的战术让我们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此役后，他被破格提拔为中校参谋，成为黄埔系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
3: 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1925年8月，毛延珍奉命到河南郑州开展策反北方军阀工作。
2: 在郑州，他欲借保定军校同学关系，对吴佩孚部陈文超师参谋长孔繁荣开展策反工作。一天夜里，阴险狡诈的孔繁荣以协商事宜为由，邀请毛延珍前往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毛延珍明知此去凶多吉少， 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安危，毅然前往途经明王公墓时遭时间埋伏的杀手枪杀，牺牲时年仅28岁。
1: 这位为北伐牺牲的革命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消息传回黄埔军校，全校师生悲愤交加，周恩来同志含泪写下：“颜真同志未竟之业，吾辈当继之。”他的牺牲，直接推动了北伐军对河南军阀的战略部署，也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淮河波涛依旧奔涌向前，而毛延珍不怕牺牲、奋勇直前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血脉。他在黄埔岛上播撒革命星火的火种不灭，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毛延珍红色拓荒者的故事至今代代相传。毛延珍烈士墓静静矗立在淮河岸边，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革命先烈，英名永垂。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如他的日记中所写：吾愿化身为淮河之石，为后来者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

0: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人民服务，守护人民平安。
1: 朱子霞的那个老师的反制以下的问题，记得很多指纹。当年有我们的同事跟我一起去拘留所啊、看守所啊，以及各个派出所去采集一些指纹资料。
2: 时光如梭，仿佛如昨。王军回想当年的经历，至今难忘。
1: 大概6-7点钟左右，接到领导的电话，让我同法乙及去火葬场提取一个死者的指纹。我内心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去纳印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死者的手指头它是又冷又硬，然后那个手指头也是咯咯吱吱响的。即使这样，我就对自己讲得克服。经过多次的尝试，最终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提取尸体的指纹。
2: 90年代的刑侦技术主要依靠排查和传统方法，如指纹比对、现场勘查等。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刑侦工作更多的依赖于警员的经验和直觉。那次的经历让王军锻炼了胆魄，他苦练基本功，每日上千条的信息筛查，眼睛熬得受不了，点几滴眼药水继续看，困得实在撑不住，就靠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1: 那时候我就是想让指纹做利剑，让指纹多为侦查破案服务，把每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我守护人民平安的方式。
2: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王军，被抽调参加全国指纹会战竞赛。
1: 当时我们是在蚌埠，市局抽调我去参加全国指纹会战。我们想通过这一次的指纹会战，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可以多比重一些。我们全市就比重了280多起，在当时全省也是比重比较多的。
2: 他和战友们连续93天的奋战，利用尸指指纹比重案件280余起，
3: 就他
2: 在全国指纹会战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颍上县公安局也因此被省厅评为指纹破案会战先进单位。在时光的不断重置中，在藏蓝岁月的洗礼中，王军成为了信仰笃定的卫士，警察这份职业也刻进了他灵魂的标签。
4: 军姐在忙呢。
1: 孟源你来了。
4: 对，因为我不是斯巴里铺那边有一对夫妻，最近想问一下他们当年申请来看，给我采集信息，给我最新的消息。然后他们之前在上海打工，对，就是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1: 我想一下，2009年，那我来找找，我看看哈，脑子也有时候记不清，也记不得，我看看。那我看百度上可以，我记得。
4: 对，2009年应该是。
2: 在王军的文件柜里收藏着很多笔记本，笔记本上记满了1468名疑似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所有信息。他的手机里也存满了每一位寻亲父母孩子的联系方式，这是他20多年来对打拐工作的坚守。
1: 我虽然是一名警察，同时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深地体会到呀，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么多年我从事打拐工作，接待了不少父母来寻找孩子，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无不四处奔波，甚至于倾家荡产。
2: 上世纪80-90年代，失踪儿童比较多，但由于技术和信息化比较落后，导致很多孩子丢失的时间较长，部分拐卖案难以侦破。
5: 自公安部2021年1月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 这些年，公安部开展了打拐专。

0: 专项行动和团员行动，王军带领战友们将 DNA 数据库进行全面梳理，对父母寻找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寻找父母的信息进行统一入库，进一步完善，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在王军和战友们心里，这承载着一个家庭合家团圆的希望。
1: 我93年丢的。
2: 93年丢的了。
1: 对。
2: 这么多年都没找。
1: 找嘞，一直都在找，跟他父亲一直都在找。
0: 2016年，李某夫妇来报案，称1993年，他们4岁的儿子在上海火车站走失，希望帮忙查找。问明情况后，王军和战友们立即采集夫妻二人 DNA， 录入打拐库进行比对。经过比对核查，发现信息与陆安市一名叫孙某的人较吻合。然而，后续的认亲之路却是另一番景象。
2: 当我见到这个脆弱的大男孩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复杂。我想这20多年来，他成长得非常非常艰辛。他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给他弄丢的，所以他拒绝相认。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我就慢慢地跟他聊，就聊呀，这20多年来，他的父母是如何寻遍大半个中国，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跑遍了去寻找他。每当过年的时候，他都会摆上一副碗筷，念想着自己的孩子终于回来的那一天。当这个小孩听完这些话以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我也默默地流泪了。
0: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永远是回家的路。在王军70余次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打动了他，解开了心结。
3: 有请求助者上场，请。
4: 大家好。
3: 你好，
4: 老师好。
3: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4: 我是从安徽六安。
3: 安徽六安哈、
4: 啊。
3: 这个找什么人呢？
4: 找我的亲生父母。
0: 2018年春节，孙某在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与父母现场相认，失散25年的家庭得以团圆，心中埋藏了太多的担心、牵挂与想念，都化作了深情的泪水。
2: 当时是我们过完年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李某的父亲就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带着锦旗到我们局里来致谢。其实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与家人团聚，我心里都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哪怕苦一点累一点，我感觉到只要能看到他们与家人团聚，这些苦与累都是值得的。
5: 男同志，搬水果，把香蕉，香蕉来，
2: 啊，带着孩子们吃的，对，嗯，
5: 好，一人搬一点，
2: 来，这里面，
5: 这福利院的小孩，孩子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因为我们原来来给他采血，这10来年了，我们基本上检测每年都会来。爷，哎，你们好，小朋友，
6: 你好，
5: 来，你好。
0: 20多年来，王军时常会去到福利院。福利院里每一张孩子的笑脸都印在他的脑海里。
5: 有陌生人跟你们问路怎么办呢？告诉他路在哪里，但能不能带他一起去找呢？不能。哎，你真棒。
6: 我听妈妈。
5: 哦，我说你听妈妈。
0: 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警察，更是一位母亲。他想让更多孩子早点回家。20多年来，王军一共协助破获涉拐案件41起，解救寻回妇女儿童255名，为140余名被拐卖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7: 在这个计划之前，王队就已经在默默的付出，在默默的工作了。他2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这份工作，采血，然后采集人像。他说这是一份承诺，对人民的承诺，就是一份良心活。
0: 人民警察意味着忠诚和责任，这是王军最喜欢的一句话。所以人民群众就是他心中的天，只要是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必会勇担责任，挺身而出。 1999年，全国网上追逃专项行动开始，负责全局追逃工作的王军，面对研判难、落地难、抓捕难的瓶颈，他夜以继日，建立联动追逃新机制，以信息化建设为引领，创新联动机制，为抓获6600余名在逃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
8: 王军同志虽然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在工作上有股狠劲。2018年7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才开展这个追逃工作。由于业务经情况熟和协作能力比较强，徐立民当时派出由他带队成立的追逃组，潜赴上海、浙江和江苏。7月份是我们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为期40多天的这个辗转的工作中，前后抓获了40余名这个网上逃犯，也逮捕了江浙沪外地的结案40余起。
0: 紧追不舍，抓逃不止，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逃，这是王军的信念，更是广大人民警察的信念。在王军的带领下，追逃工作也成为影上公安工作的亮点，受到了省厅市局的多次表彰。
2: 追逃工作是我们公安机关惩治犯罪、消除社会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0: 岁月荏苒，时光匆匆，王军在平凡中坚守着，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无悔年华，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奉献自我、无悔担当的誓言。
5: 我的父亲是一名有50多年老当兵的老党员，他曾经呢参加过2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生呢也荣获了许多的军功章。爸爸常说的一句话吧，说人民警察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听党的话，听党指挥，为侦查破案服务，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0: 从初出茅庐、满腔抱负，到如今的临危不乱、游刃有余，如今的王军已然成为警队的中流砥柱。回首来前路，他在时光流转中坚守初心使命，守护党徽下的那一份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被害人在车祸现场离世，法院一审已经定案，关于死因的追究是否还有异议？我是张伟俊，是一名检察官，办案就是办人生，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

0: 周口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丁某有期徒刑7年。张伟俊凭借专业素养、为民情怀，让当事人在案件办理中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是张伟俊为之奋斗的信仰。而在这条正义之路上，却充满了未知和荆棘。2022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转交周口的一起全国范围内涉黄涉赌刑事案件，涉及嫌疑人1000余人，体量之大，前所未见。
1: 为高质效办好案件，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了20名检察官，组成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2: 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被摧毁，涉案电子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恢复。我们要在海量的直播录屏里去一个个的区分，哪些是绿波所得，哪些是黄波所得。
0: 涉案人员多，涉及罪名广，调查取证难，专案组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1: 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关于案件定性产生分歧，我及时提出召开检警联席会议，通过深度沟通消除了分歧，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0: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检察官要与时俱进，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要善于在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要把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我时刻铭记在心。
1: 张伟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穿梭在法理与情感的交汇处，用心聆听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0: 商量不商量，
1: 转头再说，转头拿来，现在给你充点钱。
2: 直接判了4年。
3: 陈大海刑满释放，而丁广才则在服刑期间病亡。出狱后，陈大海开始了自己的申诉之路。
4: 你把这案件的情况说一下。
5: 我一直都没有认命，他们对我做性侵，从下午5点一直打包打到第二天早上5点。
4: 当时嫌疑人挖洞入室抢劫，都戴着头套，也没有证人。判决书显示，陈大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做有罪供述，仅靠着丁广才的一面之词就定了罪，而且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合规定的事情。
3: 周口市检察院受理陈大海的申诉后，张伟俊开始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该案言辞证据非常矛盾，于是向周口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0: 钱啊，我都过去十来年了，又折腾啥呢？
1: 他就是想靠这烂出点面吧，不是？
2: 大家一听说是陈大海的案子，都不怎么配合，我们只能自己调查，在周口和案发地来回跑，自己调查取证。
3: 老乡你好，咱们这里十几年犯已经成年
4: 了。不知道不知道。
5: 跟着张检察官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检察官说了一句话，对于咱们来说只是办了个案子，但对于别人来说会改变整个人生。
6: 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张伟俊找到了新的线索，被害人刘某等的陈述与犯人的供述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在重大事实上也不能印证。另据2006年的判决书显示，丁广才所称的同案犯朱某被另案处理，但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复查时，发现朱某一直没有归案。
2: 2018年4月，朱向前被警方从山东抓捕带回，朱到案后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和陈大海、丁广才一起做过案。至此，认定陈大海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心系百姓，愿以检察微光点亮世间烟火，胸怀正义，敢做永不卷刃办案尖刀。自从身着简徽，张伟俊初心不改，逐光而行，在一起起案件办理中诠释了自己坚定的法治信仰，在一件件为民实事中传递着检察温情。

0: 菜共生这个西洋菜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是限量。
1: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就看那个光泽度，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
2: 这丰收的鱼和菜均出自刘永军之手。
3: 也没有土腥的，鲜鲜的，嫩嫩的。
2: 刘永军的鱼和菜由于品质突出，受到不少顾客的青睐。那您有没有觉得鱼农养鱼，菜农种菜，各自有着自己擅长领域？那为什么刘永军不但菜种得好，而且鱼还养得不错呢？除此之外，他还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它只是个桶，其实它是可以养鱼的桶，而且是可以高密度养鱼的桶。
0: 传统鱼塘是在这样一个土塘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桶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这个直径是6米的，它的一个水的容积率呢是40个立方水体。如果以加州鲈鱼为例，比较保守的一个养殖量是每立方30公斤6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相当于我们一亩鱼塘，常规的一亩鱼塘的一个产量。

0: 我们这这个系统里面养的鱼是叫长吻尾。我吃过这个鱼挺好的。啊，它有什么感觉啊？养，净化了这个水质。原本让人头疼的养殖污水，在刘永军这儿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生长的营养来源。但养鱼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鱼粪等有害物质。
1: 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转化成蔬菜，能够吸收的无机盐才行。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经过养殖桶，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种菜的区域。那么经过这三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循环，它的可以做到结地、结水，还有结回。
0: 刘永军这种既养鱼又种菜的模式，正是近些年生态种养中比较流行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体系，通俗的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鱼菜共生养殖的鱼通常是淡水鱼类，并且要适宜高密度养殖的，比如鲈鱼、石鱼、罗非鱼、鲫鱼等等。 而种植的菜多以叶菜类蔬菜为主，比如生菜、油菜、芹菜、苋菜等等。刘永军这里是在大桶里养鱼，鱼的排泄物通过生物转化成养分后，随水进入菜池，经过菜池的净化后，再次回到鱼池，从而实现养鱼少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目的。
1: 正是如此，让刘永军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但您以为这就够了？在刘永军这里，还有更绝的。大家看到，在我们整个这个鱼菜共生的系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管理。在刘永军的蔬菜共生大棚里，几乎见不到管理人员，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就像现在正好刚刚开始下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摇模杆，它接触到雨水以后呢，它就会把它搅下来。外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传感器，加上外面的那个电机都在工作，待会儿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它正在慢慢的下降，降到底以后它就自己停掉了。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功能，在刘永军这里却起到了大作用。
1: 对于这点，刘永军深有感触。晚上，半夜三更，大概应该是3点多，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暴雨的持续时间很长，导致我们整个这个大棚里面第二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全部被淹没。一个星期，这里面是人都进不来。一个看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能，其实它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功能大作用。
0: 在刘永军这里，大棚的温湿度均已实现了智能化管理，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源于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中数量众多的信息采集系统和庞大的数字控制平台。
1: 通常养殖的过程当中是要定期监测它水体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那个氨氮，还有这个温度，包括它的这个就是酸碱度 pH。 那我们之前是需要人工来去管的，没有这个自动的话，那现在的话，这一块它都不需要人工再管理了。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呢，它有这样一个智慧大脑，根据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这里面需要的这个环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实现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话，我想得有一项我们的一项自有的一项核心技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比较自己在思考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正好参加了我们农广。

0: 搞笑的培训，当时候有一位老师讲了一个循环生态循环的这样一个课程，它里面讲了这个叫憋到共生、压到共生这样一些案例，但它尤其有几个字是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它是重氧结合可以提质增效。
1: 掌握一项核心技术，提质增效是刘永军确立的发展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永军看到了鱼菜共生模式，既跟自己关系密切，又能生产高品质的鱼和蔬菜，于是他在2015年便开始由单一的种菜延展到种菜养鱼，他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智能鱼菜共生系统。但养鱼和种菜两种互不相干的生产方式让他吃尽苦头。
0: 就是第二代的系统当中呢，我们是把原来的长方形的鱼池换成了现在这样子圆形的。
1: 刘永军的第二代鱼菜共生系统采用模块化的鱼池和菜池，不但安装方便，还节省成本。当时他有3个养鱼池，鱼池底部的排污口把鱼的粪便和污水排到菜池，经过蔬菜吸收和净化后，通过虹吸系统进入底部水池，再由水泵抽回鱼池。但原本好好的系统改进后却出了问题，
0: 水质指标、氨氮亚盐这些指标呢基本上是偏高的，那么鱼的状态呢也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活跃，所以就找了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体循环是不是正常的，那我们氧气供应是不是足的，包括我们这边菜床，这些问题排查下来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1: 鱼不够活跃，甚至接二连三的死鱼，刘永军把整个系统反复查看多遍，始终找不到问题。无奈之下，刘永军请来了青浦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宋妙龙。
2: 一个是养鱼，一个是种菜，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粪便啊，那些残饵啊。那么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水处理系统，它是通过消化系统消化，把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盐，让蔬菜来吸收。
1: 养鱼和种菜两个毫不相关的种植和养殖，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这座桥梁来沟通。刘永军菜池里的陶粒和石头就是消化细菌的培养地，正是这消化系统让宋妙龙发现了问题所在。
2: 没有好的水处理系统，这个鱼是养不好的，因为这个水体里边的那个有机物处理不了，那它这个会这个氨氮也好，亚硝酸也好，会升高。
1: 宋妙龙认为刘永军没有建立单独的消化系统，仅菜池的消化能力是不够的，但为何刘永军之前并未出现问题呢？
0: 它上面的培养起来的消化细菌，它是在一定密度的范围内，比如说20公斤这个范围内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当时候养的是50公斤这样一个体量，产生的这种排泄物增多，那么氨氮亚盐的量增多了，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培养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不上了，所以呢专家建议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消化细菌消化能力的不足，专家建议我们要增加这样一个消化区域。
1: 原来更换二代鱼菜共生系统后，刘永军为了增加效益，把每个鱼池的养殖量由每立方水体20千克的养殖量增加到了每立方水体养殖50千克的鱼，养殖量骤然增加，消化系统的消化能力跟不上，导致水质逐渐恶化，鱼也发生死亡现象。问题虽然找到，但最终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符合要求呢？
2: 我们按照我们标准的一亩面积，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平衡点，养鱼的水体我们设置多少，我们水处理的应该设置多少，种菜的设置多少，所以这个是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养多少鱼，供应多大面积的菜，成了鱼菜共生系统中最大的难题。为了克服难题，宋妙龙和刘永军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有了可行性方案。
2: 我们通过反复的试验，我们就在一亩当中就设置了5个养殖桶，200个立方水体的养殖水体，大概是70个立方左右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加上200个平方的那个种菜面积，在我们运行过道当中，它这个平衡点呢基本上是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1: 增加了消化系统，解决了大难题，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算是

0: 定的。它一个6米直径的鱼池可以养殖3000多条鲈鱼，每个立方产鱼60多斤，一个大桶顶1亩水塘的产量。由于是高密度养殖，一个桶可以产出2到3万元的效益。而它的菜由于不用化肥农药，售价达到10到15元一斤。高密度养鱼让刘永军的投入开始有了回报，尝到了甜头。他随即把鱼池增加到了12个，效益也随之增加。但好景不长，2019年7月，刘永军的鱼和菜长得都不错，眼看就可以卖鱼了，一次突发事故让他措手不及。
1: 因为突然之间停电，导致因为是不知道的前提下面，只是有一部分鱼死掉了，还没有造成全部死亡的情况。
0: 停电势必会造成鱼缺氧死亡，由于发现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幸没有酿成大的事故。然而并非每次事故都会如此幸运。
1: 当时呢，是我们正好在外面去参加一个展会，公司这边的工人打电话过来说鱼全部死亡了，那我们着着急急往回赶，回来之后看到的场景就是所有的鱼全部翻上来了。但当时我还在说，那赶紧去把它捞出来，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那个幸存的，有没有活下来的。后来全部捞出来，一条活的也没有，全部死亡了，全部漂在这儿的，翻塘了。
0: 经过紧急排查事故原因，刘永军发现原来是供氧管道发生了漏气现象。
1: 高温的前提下面，这样的一个接头胶水就进行了一个软化，它就软化了，但是我们人为不知道。
0: 由于管道漏气是发生在晚上，没人察觉，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原本马上销售的10几池鱼全部死亡，几十万元瞬间打了水漂。
1: 那个真的是特别沉重的，真的有点想哭的，因为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从自己研究这个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2: 鱼死了必定心疼啊，不说老外心疼，我们也心疼赶走，辛苦把养出来嘛死掉了。
3: 失败的时候吧，总是有点灰心嘛，但是刘总也很镇住，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能振作起来。每一次失败以后啊，他总是就这么有那么几天缓不过来，但隔上几天缓过进来了，他还要继续往下走。
0: 痛定思痛，重新振作的刘永军虽然改进了管道的连接方式，但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水质、水温、供氧、压力、水位等，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失，尤其是电力和供氧系统更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棚内温度、湿度等等一系列管理难题逐一显现。
1: 其实按照我们的实际生产需求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些，我们的气压，包括水压，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质的情况等等，这些如果能够实时掌握，那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当中的这种风险就降低了。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养殖风险，刘永军想到了监控系统。于是刘永军便从网络上开始搜集监控监测设备。
1: 比如说这个设备，它能够监测那个水温、溶解氧、pH 这三个指标。后来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觉我对 EC 值又有一个新的需求，那么我就要买一个 EC 值的。那么陆陆续续的这样子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停电的报警，还有我们的气象的这个指数的一些那个监测。但是有些呢，比如说气压、水压呢，当时我是没找到的。
0: 有了探头加监控，水池的温度、溶氧、酸碱度都会通过探头和监控实时反馈到监控平台。人工仅通过屏幕监控和数字就能迅速锁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当时候我们也买了这样一套那个停电报警的装置。它可以实现这个手机报警的这样一个功能，比方说它停电了，我们得抓紧第一时间赶紧派人跑过来，通知相关的人员过来那个恢复供电。
0: 虽然便利的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
1: 我们跑过来的这个时效性，需要有人过来，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是 那个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对我们整个养殖风险是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的。
0: 多个监测设备，刘永军由多家平台购买，有些功能重复投资不说，应用上要同时登录4-5家的操作平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远远还达不到刘永军想要的效果。
1: 它是结合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种模式的，它需要把这两者有机的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跟相关的这些设备商去沟通过，沟通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些开放给我们，那个权限开放给我们，我们来进行一个平台性的一个整合。但是沟通下来呢，基本上是都不愿意的。
0: 既然沟通不成，那就自己开发。如果有智慧大脑，不但可以监控，还能自行解决养鱼种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岂不是前进了一大步？
1: 比如说停电了，它可以几秒之内、十几秒之内，它可以立马恢复供电。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断氧啦，它可以实现那个备用的氧气机紧急启动。这台水泵坏了，我们的备用水泵可以启动。比如说它下雨了，顶天窗它会自动关闭。它需要通风了，我们的侧卷膜它可以自动打开。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无缝对接，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那基本上就趋于完美了。
0: 有了想法，刘永军开始了自己的智慧鱼菜共生系统开发之路。但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于是他频繁往返于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最终在上海交通大学专家的推荐下，刘永军找到了专门从事物联网的陈建峰老师。
4: 其实我们觉得刘总这边对智能农业和对物联网这个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的数据要是准确，第二，反应要快，第三，才到效率。
0: 有了专业人士的加入，刘永军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然而打造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4: 整个农业系统这一块的话，它下面的设备啊，它都是这些雅园。什么叫雅园？就是一些它是非智能化的系统，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些设备，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把它真正智能化、物联网化。比如说养鱼嘛，它的那个氧气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就得到它真核的一个值，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度大的。
1: 他们给我一张清单，让我把这个每个东西每个环节的参数给填上去，但是我这边没有方向，也没有经验，所以呢就随便填了一些数据给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鱼也好，其实都是不太适应的，都会出了一些问题。
0: 物联网加农业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要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精准数据的采集和数字平台的搭建成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难题。
4: 这个一定要跟真实的跟那个他们真正的这养殖行养殖专家去聊的时候才能聊得这话。
0: 为了克服难题，刘永军以及陈建峰和当地科研单位反复沟通交流，
1: 逐步逐步的去修缮这些数据，根据我们蔬菜的要求，根据我们鱼的档次的要求，还有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些那个就是这些季节的变化，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参数都是经过实践以后呢，现在都符合我们这边实际生产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要求。
0: 在鱼和菜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他们采集数据，而这台大脑中已储备大量关于养鱼种菜的相关技术要求。大脑经过分析对比，根据当下指标驱动它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1: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五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五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 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0: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氧子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0: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1: 把那个试电停掉。
2: 知道。知道了。
1: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试电停电告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试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
2: 下去了。
1: 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国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处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短信就试电停电告警恢复，它就是用发电机备用了一台发电机。来确保整个系统当中的电力，它是在整个我们高密度养殖也好，还是这种就是高密度养殖的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好，所以一台发电机的备用的发电机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刘永军用10年的时间，无数次实验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1: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他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去开发，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0: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1: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说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一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0: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1: 它整个鱼菜共生，它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0: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 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大桶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3: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0: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他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库断面水质为劣物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截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建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万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P2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新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蓄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物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建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建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建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如今的毛建上下生态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鲜亮厚重，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的衰退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么同样受到一个病毒的感染，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
1: 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2: 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五加一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今天呢，围绕着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听到过许多讲座，但是徐老师和这些专家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老龄营养学这门课程。我也请呢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谢谢左老师。大家好，我是徐美红，我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要研究的是食物中的活性物质与老龄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光于我们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也重点关注了很多关于如何抗衰老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0: 所以大家听这个徐老师啊，他讲的老龄营养学就和过去大家听到的老年营养学不一样，就是它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已经是老年人的怎么去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就是没有进入到老年的刚才提到的抗衰老，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那首先呢，就是徐老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他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差异非常大，不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同时呢，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南北方啊，高原、平原，那么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个您的研究中啊，像对老年人他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的改变都有哪些规律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2: 好的。要想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老年人他本身有什么样的需求，首先我们要了解在老的过程中他会发生什么。主要呢，老会带来的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特征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体成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老年人呢，首先他的肌肉含量是下降的，那随着增龄呢，他的肌肉的衰减度是增强的。同时呢，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年人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也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骨密度会变得疏松起来，那么老年人的皮肤也会发现它会皱缩，它的持水量下降，那也都是跟我们的本身体内的

0: 些体成分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而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机体内的很多生理学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指标呢，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系统的各种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经常大家容易听到的就是跟我们的代谢相关，比如说你会听到有很多的老年人出现三高类型的疾病，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说到四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那么进而呢，它无法实现它像年轻时候一样的这样功能的水平，维持你本身机体内的代谢变化。那么老年人会出现我想要产生如此多的胰岛素来去维持我的血糖，降低我的血糖，但是因为你的胰岛功能出现增龄的变化，它会功能性的下降，那就无法达到原来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那么同样呢，对于一些血脂异常或者高血压等等，也都是类似相关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老年人他的应激水平能力是下降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病毒性感染，我们都会听到老年人对于一些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机体的免疫力的调整或者它的应激会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或者起到这么好的一样的作用。那当然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在生理变化层面的，其实在于健康层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特点。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会更多出现一些孤独上的反应，或者他的为人处事会出现固执，那这也跟他的队列效应有关，因为他是一生过程中的一些累积和积累，在他的一生的生活过程中呢，他会受到很多交际性的一些变化，那么他对于一些观念性的认识啊等等，或者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些掌握呢，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心理层面呢，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况会非常多，那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有关，也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老呢，随着增龄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但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中年人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关于睡眠障碍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样的趋势，那是一样的，都是增龄带来的变化，而并不是说老带来的变化。
1: 刚才你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说精神的状况，你说说我也想了，就是你比如说老年人的饮食，其实特别是晚上吃什么可能也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是涉及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就说到了这样的生理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下呢，就老年人的营养，他在摄入上，或者我们在讲老年人营养的时候，一般是在强调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首先营养素呢，它是我们机体内不可或缺的，缺乏了会出现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补充了营养素，我可以让这个疾病得以康复，所以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缺了不行，补了又会好。所以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5+1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那我也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刚刚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体内的一些机体的组织成分它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肌肉的含量是下降的，那势必带来它对蛋白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因为肌肉呢是我们机体内最大的一个蛋白质库，那么只有充足的蛋白质，它才可以去运动啊，才可以去实现维持我们的体位，不准是要显著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是有点接近于我们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那么接近于呢，大概是我们老年人是62克到72克每天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好的。除了数量以外呢，质量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的消化道的水平 型功能是下降的，我们分泌很多消化蛋白的酶，它能力是下降，老人的牙齿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要选优质的蛋白质才视为首选。那比如说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些畜肉类啊、禽肉类啊、鱼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蛋白，它都属于我们含量又高，然后从我们的氨基酸配比上又更接近于人体。同样呢，脂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宏量养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养素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都会炒菜用油，大家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有非常多类型的油脂。那老年人也特别容易出现三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要去注意优选用油。首先怎么样去优选呢？那么饱和脂肪多的这一类的油脂呢，你就要少吃，这样呢你人体不容易代谢，然后尤其会加重一些慢性肺衰竭，比如说高血脂症的这样的发生或者是它的进展。那么动物性油脂呢含量就比较高，饱和脂肪你应该限制在饱和脂肪是在你能量供应的呢10%以下。那么同样呢，就尽可能多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经常炒菜用的比如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其实都是很典型的植物性的油脂。我们经常会将油分成两类，一类是 N3 系列的，一个是 N6 系列的。我们炒菜用的这一类的油呢都是 N6 系列的。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反应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促炎性反应，就是老年人如果他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呢，他是应该让他降炎抗炎。那么 N3 系列的这类的脂肪酸呢，就这种的油脂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推荐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N3 比 N6 呢是1:4-6，就是相当于4-6份的 N6 系列的脂肪酸比上1份的 N3。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鱼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的，所以才会强调你要吃鱼，你要吃深海的鱼，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天然的好于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么对于老年人这点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他们更多会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 N3 和 N6 的比例呢就要1:4-5，要适量的提高 N3 的比例，那才会对他的身体会更好的。那除了饱和和多不饱和以外呢，还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去超市，你肯定会经常看到什么样的油更贵呢？就是好像橄榄油更贵哈。那并不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橄榄油更贵，而是橄榄油它在里面它的油脂含量有非常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但不光是我们说啊，舶来品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可以媲美啊橄榄油的中国的橄榄油，就我们常说的茶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或者菜籽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单不饱和中脂肪酸复合的这样的油脂。那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呢，还有很多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主食是我们很多宝塔中餐盘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老年人增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血糖是容易高的，像刚才说的哈，你的很多代谢的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吃一些精致类型的这种谷物，然后添加的糖特别多呢，它会让你的血糖应激反应特别高，不利于你的血糖维持和平稳。所以针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或者你在增龄的过程中，你应该吃复杂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增加你在餐盘中同样主食中的粗粮或者是豆类杂豆类，然后让你的这个主食呢复杂起来，让它消化的过程中会慢一点。那么同时它不会增加你胃肠的负担的同时呢，可以让你的血糖升高以及降低都相对平稳。那么同样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一些大宗的一些营养素，还有很多矿物质。那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就是钙，是吧？就是因为老年人会经常感觉他的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增加呢，那的确如此。尤其女性在绝经期之后呢，它的风险是随着没有雌激素的分泌，它的风险是直线上升的。那么一般来说，尤其增龄到80岁以后呢，它是比前面的老年人啊，它的风险还要成3倍-6倍以上的倍数级的，会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那钙是我们骨骼强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料和基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呢是要800毫克每天。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选优质用钙，就像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说要老年人也要补充乳制品，是因为它的钙的摄入和它的利用呢，可能是要跟机体更为亲和，它的效能更高，要优选。那么但老年人的代谢也会存在很多样的一些问题，你很多的钙进到体内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沉积，那也会容易带来血中的高钙血症的发生，那么对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有出现。

现很好的效应，所以盲目补钙是不合适的。所以一般来说，如果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呢，它还有一个它的partner， 就是我们常说的伙伴，就是如果要是针对补钙的时候呢，应该重视维生素 D 的摄入。那维生素 D 是一个很非常好的阳光下的营养素，应该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这样通过照射，你的紫外线的照射，让机体内可以很好的活化。因为老年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维生素 D 尽管是在皮下的固醇通过紫外线照射合成我们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形式，但因为机体内的活力下降，活化的效能变低，你和年轻人一样的去照这个太阳，你可能活化的效果就低了，能力就是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引起他的重视。那么除了钙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矿物质，就我们常说的铁。我国老年人的贫血患病率能达到60岁以上呢，能达到10.6，而且呢随着增龄它的风险会更显著增加。有调查显示呢，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贫血发生率呢是达到20%多，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男性的贫血患病率75岁以上是要高于女性的。那么

0: 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优选呢是动物性来源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机体更为接近，而且铁的活性形式是二价铁。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说二价的是活性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摄入铁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搭配，更好的选一些新鲜的蔬菜，因为它会含有非常好的维生素，适时的叶酸含量充足的话，它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所以老年人在叶酸的摄入量的过程中呢，要需要去让我们去警惕，而且叶酸的形式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差别。首先呢，我们很多营养素我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你能够通过合理膳食获得这样的营养素是第一首选，但只有叶酸这个不一样。叶酸在体内的形式呢，其实是需要体内代谢和转化的，它是远没有补充剂的形式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备孕期的女性，让她吃一些我们的无甲基四氢叶酸这种形式的叶酸来去得到补充。那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营养素。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它是五加一，那加的一是什么啊？这个一呢，其实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非常多的营养素，包含着它是有益生元功能的。那这个益生元是什么呢？那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密切的联系。那益生菌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机体内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呢，还有一些跟我们互利共生的肠道菌群。机体内的菌群的平衡性呢，是可以和我们的宿主形成交互反应的。那么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非常好的益生的对你机体好的菌的比例增加呢，你机体可以处于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现在我们说活菌或者酸奶中会含的这个有益的成分。那益生元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也是有膳食纤维类的，也有寡糖类的，它就是我们常说益生菌更愿意吃的原料。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推荐全人群包括老年人群每天要摄入30克的膳食纤维。可是通过我们现在这几次的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包括2015到2017的中国居民的慢性病的调查，发现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只有5.77到6克。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悬殊的，这是会出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膳食纤维如果摄入不足，还是容易加重老年人胃肠道功能的恶性循环，让它容易出现便秘啊等等肠道的一些风险。除了膳食纤维是一个候选的五加一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我们貌似认为水好像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好像跟营养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水是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机体内的水合状态是会影响我们机体内的生理学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机体状态。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会让你及时补水，水不充足的话，你的发烧和体内的一些抗病毒的一些反应，机体的免疫它的战场呢是溶酶作用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你维持你的体温和你体内很多酶类的代谢反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我们机体内的很多调节水的排水和可觉的中枢呢，增龄过程中它变慢，所以老年人有的时候你出现意识到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一个状态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所以老年人更应该重视要及时补水，然后保证比较好良好的一个水合状态。以上是这些。
1: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哈，有这样几个概念哈，比如说62克蛋白，如果要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是相当于多少一个鸡蛋？两个鸡蛋是用什么东西能量化的？就是大家知道这62克蛋白到底是怎么来摄入？
0: 好的。首先呢，我来尝试着回答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食材中都含有蛋白，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比较好的62克的蛋白呢？首先它等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肉类制品，比如畜肉类或者禽肉类，它这些制品中含的蛋白天然就含量比较高。那在这种前提下呢，一天比如说你能吃到150克到200克左右的这个量，那你其实能保证基本的一个蛋白的含量，同时还要再加一颗蛋。 一个蛋呢，就是我们的重量的标准的鸡蛋呢，大概是50克。那如果你能保证一个手掌心这个厚度的这个肉，1到2个啊的拳头大小的肉，再加

0: 加一颗蛋，再加上你的奶制品，还有适量的一点点的豆类，那基本上呢是能要综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水平。如果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喝蛋白粉来去实现蛋白的基本供应。
1: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个油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橄榄油，刚才说到，我看这个欧洲国家呀，它有许多是橄榄油，是它在拿这个橄榄油里放点醋，完了拿面包直接蘸着吃，或者它拿这橄榄油呢，它是和这个凉菜、沙拉。但是如果说橄榄油这个品质很好，但是到我们炒菜过程中还是把它热了，拿它去煎炒烹炸，这个效果是和还会和刚才你说这个是一样的吗？就说橄榄油它是个优质的油，它的营养的摄入会对我们，产生很有益的这样的影响。这个食用的方式、烹饪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呢？
0: 就是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每一种油呢，我刚才讲的都是从我们的营养价值上去评价啊，它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更优质？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要有良好的烹饪方式，才能实现良好的营养素的摄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目前为止这种烹炸等等是需要一些不同的烟点和它的熔点性的来去实现，就是怎么样去烹调一道菜肴。那像橄榄油呢，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比较好的摄入方式呢，的确是一种凉拌的形式为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食品工业发展迅猛，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橄榄油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可以更好的保持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出现一些过氧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烟点的发生，然后让它的营养价值得到损失。
1: 特别感谢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样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它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特别是呢，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监测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时候，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这也为我们后边去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次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多次进入我国领空。一个难以释怀的失误，消失的米格十五机群去哪儿了？中国空军靠什么击落多架美军王牌飞机？迟到48年的嘉奖令，是谁在隐瞒真相？中国空军空天铸舰，强大机群威震蓝天。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们。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成功升空，但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年之后，有一位中国人也成功地研制了一款飞机，而且它的性能比其他任何一款飞机都要好。这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他会是谁呢？

0: 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
1: 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这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全身采用的是木质机构。
0: 而这架飞机算得上是当时性能最一流的飞机。冯如，广东恩平人，这架飞机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当时《旧金山观察者报》盛赞天才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冯如。由于这是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升级版，因此这架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2号。 冯如驾驶着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 树立着11组雕塑，它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 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2: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0: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可以弃机逃生。 但是冯如的飞机由于少了一样部件，使他的飞机只能直接摔向地面。冯如二号到底少了什么呢？没错，就是飞行弹射座椅。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航空弹射座椅。当飞机遇难时。 依靠座椅下的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飞行员配备降落伞。随着飞机速度增大，飞行员爬出座舱、跳伞日益困难。于是，德国率先对飞行员弹射座椅展开研究。

0: 1940年，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试验成功，而眼前的这几款弹射座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弹射座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跨入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行列。
1: 弹射座椅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几率，而冯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冯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
0: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究风筝开始，才悟出了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仅一架飞机，为何如此大动土木，竟然为它修建了3个机场？作为侦察机，如何执行轰炸任务？难道冒着危险用手来投弹？机场机翼都30多米，机高将近10米，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装进博物馆里？敬请收看《剑指苍穹》。
1: 航空博物馆综合展区的布展很有特点，在中心位置，多架飞机有层次、有维度的摆放，而这架大型飞机最为抢眼，它就是我国自主生产的轰6轰炸机。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可它曾经还执行过一项秘密任务。
0: 这款轰炸机是我国在前苏联图-16型轰炸机的基础上仿制生产的中程轰炸机，它机长34.8米，机翼34.19米，机高9.85米，空重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进到博物馆的呢？
1: 为了能够摆下这架大型飞机，博物馆的同志们着实费了很大的劲。他们拆掉了机翼、机头和机尾，可机身将近10米的高度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6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
0: 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6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30年3月16日，在鄂豫皖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塞式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是执行什么任务？
0: 科塞式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5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

0: 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并缴获了这架科赛式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沉飞机。
1: 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
0: 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作了压路机。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2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
1: 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
0: 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现场，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来判断方向和高度，轰炸靠谁来投弹？
1: 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本身也没有配备航空炸弹，怎么轰炸呢？所谓航空炸弹俗称航弹，它一般包括弹体、弹翼、引信、装药等部件，重量和大小也不等，有几十斤重也有几吨重的。当时的红军没有生产航弹的技术，只有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来代替。
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厂的战士们和龙文光一起在飞机上做试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2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了，纷纷向空地翘起了长矛。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功

近日，全国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利用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

0: 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吧，哈，淘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一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受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六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啊，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哎，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盼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盼桃、油盼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哎，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最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多的好品种，带我们蒙阴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而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0: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
4: 果树种子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子发掘这一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子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子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子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0: 王立荣长期从事桃种子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立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4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七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十一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立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院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让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很轻松，我们就能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万8千的，很简单。
0: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质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4: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质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

0: 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子资源。
1: 嗯，各种各样都有。
0: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2: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0: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油盘9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一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盘桃品种。
3: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2: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子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0: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子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再治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砧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子，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子资源。
2: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子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质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0: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2: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0: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水，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2: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桃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桃种子资源谱。桃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桃的品种难度极大。在桃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

0: 泽，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丽蓉来说，这是一条淘种植资源的宝藏线。
1: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0: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1: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我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里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0: 这本由王丽蓉主笔的《中国陶遗传资源》足足八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陶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丽蓉跋山涉水的艰辛。
1: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桃，所谓光核桃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桃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桃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0: 光核桃是桃的活化石，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食生群体。王丽蓉将光核桃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桃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1: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了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山一程，水一程，王丽蓉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桃圃里安家。
1: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的，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果，你才有名，你才有方方面面，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
0: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植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借助桃圃里丰富的种植资源，王丽蓉团队已经成功培育出中桃、中油桃、中攀、中油攀、中碧桃等系列品种70多个，尤其是在攀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攀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蟠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什么蟠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0: 蟠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丽蓉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蟠桃。然而蟠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1: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蟠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 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0: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丽蓉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蟠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丽蓉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植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1: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真的感觉有时间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蟠7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蟠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0: 30多年的努力，王丽蓉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蟠桃11号、中油蟠5号、中油蟠7号、中油蟠9号等多个蟠桃品种。这些品种性状优势明显，更甜、更大、更美，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款产品。王丽蓉说，中蟠桃11号和中油蟠9号目前已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蟠桃品种和油蟠桃品种，满足了国人的蟠桃梦。2021年由王丽蓉主持完成的蟠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
1: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0: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蟠9号的果农，他说中油蟠9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它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2: 一般都是5块6块能买，一亩地就是买个1万多吧，1万多块钱。
3: 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哪个品种会比这个好的。
0: 多年来，王丽蓉一直坚信最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认可的品种就是好品种。青金之志，白首方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丽蓉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在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优质新品种。
1: 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桃子成本的60%，老百姓真的很辛苦，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种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市场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儿，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0: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多年来，王丽荣致力于桃种子资源的搜集和保护，

0: 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1: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国鼎平一点的那个蟠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蟠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0: 有感于《红楼梦》，王丽蓉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丽蓉培育的蟠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丽蓉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童年参加工作，从那以后便和水产养殖打了30多年的交道，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了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所有的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都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场，开始做这个试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
0: 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了一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立式爆气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3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从我这个立式爆气这个装置呢，增加了它重量，它形成一个微流水，我这个设备在说的自走式，一边拍尾再拍无，我都可以把这个鱼给它拍出来。它通过这个轻微装置里头加的生物技术，还把它这个鱼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它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7亩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透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就是说这个将来咱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绿色循环农业，这个中央循环国家都提到一个战略定位上了，都得实行中央循环才能解决粪污的污染。我把这个粪污除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边去，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那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0: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墨鱼业领域，为全省的墨鱼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

0: 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种养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单一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中央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让他投资建这个粪污处理设施，他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都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都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计划，一个小计划，叫他建那个收储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0: 刘俊强在牧渔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也鼓励和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1: 我们聚了现在正高是2个，副高是8个，中级上只剩下20多。涌现加几块，这个副高级都不如我们多。
0: 从废坑利用到槽式养殖，再到后来的污水处理、种养循环，刘俊强的每一步似乎都和前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伴随着廊坊牧渔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丰收袭来。

我叫韦土月，我从事陶瓷行业7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行。一个盘子上一次用水就能让它烧出各种千变万化的颜色，但是有些上千次也不一定能调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每天重重复复的工作，经常也会有同事劝我啊，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什么穿裙子高跟鞋这种的。但是我想着每行每业都要有人干才行啊，那我不干总会有人也干我这一行吧。哎，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这个行业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累了吧。

我心中最喜欢的颜色啊，天蓝色吧。因为天空呢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天空一样宽广博大。因为说白了，如果当时父母不逼我认真读书的话，我可能初中毕业我就去，可能就是在早早就结婚生娃，可能现在说不定我也再回家种田了，可能就也不会做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刚好初三那年我妈妈又生病，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他的子女也经历像他们的一样。我复读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哎等一下一讲到我一讲到这种我要那时我父母也没，其实那时我妈妈就差点不在了，但是我都不懂事，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就是这样，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眼泪就掉了，但是我都还不懂是什么个情况，我爸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体情况，后面还是我那些邻居告诉我的。没有其他的爱能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怕我经常换工作，这是我父母最担心的。

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对于我来说，这个颜色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比天都大。我希望我能传递这份美好，真正专业做自己的东西，专注干好一件事，永远不辜负。

0: 空中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进到博物馆的呢？
1: 为了能够摆下这架大型飞机，博物馆的同志们着实费了很大的劲。他们拆掉了机翼、机头和机尾，可机身将近10米的高度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六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
0: 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六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不知熊，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30年3月16日，在鄂豫皖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塞式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是执行什么任务？
0: 科塞式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五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
1: 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并缴获了这架科塞式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拆飞机。
0: 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
1: 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作了压路机。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2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
0: 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

0: 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县城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
1: 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来判断方向和高度，轰炸靠谁来投弹？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本身也没有配备航空炸弹，怎么轰炸呢？所谓航空炸弹，俗称航弹，它一般包括弹体、弹翼、引信、装药等部件，重量和大小也不等。
0: 尤其十斤重也尤其吨重的，当时的红军没有生产航弹的技术，只有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来代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厂的战士们和龙文光一起在飞机上做试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两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 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了，纷纷向空地峭壁逃跑。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